这首电台情歌来自于莫文蔚，是小酒鬼特别要听的一首歌哈，我们也送给大家哈。这个电台情歌吧，也特别适合做那种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在晚上十点钟啊，临近半夜的时候，一边放这个歌，一边在讲一些感情的故事哈。其实你看它叫电台情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呢？我的理解是，以前在那个时候还新媒体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人晚上呢十点钟左右都会打开收音机听一些广播的节目。比如在我的大学时期听的最多的就是像文澜老师的今晚我是你的 DJ 啊，包括像男生宿舍啊，还有张毅那个时候有一的都市夜归人哈。现在很多的听众可能不了解了，因为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文澜老师也在几年前就已经退休了。但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觉得这些节目很好听呢？年轻你总是会容易多愁善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会很迷茫吗？未来会发展得很好吗？你能当一个主持人吗？你虽然学的是这个专业啊，我还记得我在大三的暑假的时候，那时候广播有一档很火的节目，那个时候招就是类似像嘉宾主持这样，我也来应聘，当然了结果就是无疾而终，没有任何的结果。后来进台了，跟当时那档节目的主持人在一起聊天，有一天我们一起在食堂聊起过往，我还跟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很惊讶说啊，有吗？我怎么完全没有记得？我说那当然，那个时候的你对吧，肯定是不会把我们这样的人放在眼里。所以我后来真正进了单位之后，开始有新人跟着实习也好或者干嘛也好，我给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不欺负新人，第二，你有能力就

0: 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
6: APP 的视频啊，可以看到王总哈，王总今天穿得非常的帅气啊。
7: 是的，
6: 一大早哈，容光焕发。

0: 因为呢，它
1: 对
0: 有
1: 对
0: 十几
1: 对，
0: 年的生命，对吧？哈，
1: 嗯，
0: 我们
1: 是一份责任。
0: 是一份责任，不要因为任何的原因呢，就是抛弃它，因为狗狗其实是认主人的。
2: 嗯，
0: 啊，我听说呢，一只狗在一个主人的身边待上10年的比例其实很小，啊，头两
1: 对，
0: 天我
1: 狗。
0: 看到一个数据，真的很小，就是它可能会辗转换很多的主人。嗯，所以
1: 对
0: 对于
1: 对
0: 狗狗
1: 对，
0: 来讲，真的也是一份就内心的煎熬。所以
2: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就是养呢就是一辈子，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啊。
2: 我还看到了一张王总，应该是出去度假，在吃冰激凌，应该是在越南还是哪里度假的一张照片，是不是？
0: 对，
2: 那这个度假也是跟宠物有关吗？
1: 对，我也是，因为越南有很多的这个工厂，你知道，
2: 哦。
1: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宠物行业的工厂也在出海，越南也是他们一个首选的一个地方，我也是去这地方去考察、去学习。
0: 哦，那您
1: 对，
0: 现在是不是就经常要出差呀？各处跑啊，全世界到处跑。
1: 对，当然主要还是国内啊，因为这个现在啊，我们也尤其这2年，我们感受的特别强烈，就是全国各地很多。
0: 呢，他看到了这些照片的感觉啊，那狗狗呢可以在这个叫什么
2: 草坪，
0: 草坪上啊，
2: 夕阳
0: 然
2: 西下的
0: 后
2: 时候，
0: 不，我现在脑子不太转了啊，
2: 嗯，
0: 他那个是什么啊？过山
2: 啊，
0: 车上，
2: 游乐设施，
0: 对，游乐设施上啊，还有呢一些这种人宠可以在一起做的活动上啊，他现在的感觉看到的那一刹那，应该就是价值感满满的。
2: 所以人生幸福的点在于哪里？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且不
0: 对，
2: 会后悔，继续努力向前拼。这就
0: 没
2: 是
0: 错，
2: 价值感的存在。
0: 没错，没
2: 嗯，
0: 错。谢谢，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一个信息啊！所有的养宠的朋友，可以带狗狗出去玩的地方呢，也都可以搜索"宠四季"啊，
2: 嗯，嗯，
0: 宠物的宠，四季如春的四季。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2: 我们明天再见，
0: 明
2: 拜
0: 天见，拜
2: 拜。
0: 拜。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氏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儿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氏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一。
4: 5月1日，我国4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
5: 那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弄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6: 鲈鱼也有煎煮。
7: 看的小苗，它的成功率就可以达到70%-80%。
8: 那像您说人工干预之前，它成活率是多少啊？
7: 成人工干预前，差不多成活率就30%-40%。
8: 那几乎翻了一番呢。
7: 对，几乎翻了一番。
4: 育苗厂负责人陈侯贵介绍，同江鲈鱼的人工繁育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突破。科研团队成功总结出花鲈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技术，采用地道的本地同江鲈鱼原生种作为亲鱼，不仅将鲈鱼产卵周期由1年1次提升至1年3次，更培育出抗病性强、生长速度快的优质品种。
7: 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批1年，我们将近可以做到，就是5亿到8亿尾，就是这个概念。以前如果野生的话，你想做到1亿尾就很难的。
9: 以卵孵出来，在苗室里面会达到45天到60天左右，就看情况就可以放到海区里面养。这里面的盐度比较低，更适合那个苗的生长，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区的那个盐度差不多只达到18%-19%。我们在海洋里面养到成鱼的话，也就是说从苗养到成鱼的话，需要

0: 十八个月左右可以达到一斤半到两斤左右的。
1: 鲈鱼经过一年多的生长便能达到成品鱼规格，此后便会依照客户订单集中捕捞销售，渔民们分工协作，慢慢收拢布在网箱下的渔网，将成群的鲈鱼聚拢至网箱一隅。
2: 这个一张抓好大了，五六千斤啊，
3: 一网有五六千斤呢、啊、
2: 这一网有五六千斤。
1: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4: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2: 这个规格在一斤二一斤三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要什么规格的？
3: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2: 这个规格中的，
3: 中等的、
2: 啊、中等的。大的还有两斤多。
3: 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
2: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一年。
1: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5: 简单保障，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杆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捕鳞，把身上的一个鳞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四遍，人员清洗两遍，超声波清洗两遍，
3: 这样很好做，
5: 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1: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十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变成了成品开背鱼。
5: 简单保障，首先我们要保证鱼肉的一个新鲜，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给它铺开，对，做成一个厚薄的均匀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3: 那么鱼从出水到处理成这样，总共用时要多久啊？
5: 总共用时出水到加工车间的话，15分钟就够了。
1: 这种开背鱼经过抽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地保留鲈鱼的营养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6: 但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经过腌制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1: 每年到了禁渔期，许多游客都会专程来鱼排上体验海钓。在鱼排上钓鱼对新手十分友好，下钩不到1分钟，鲈鱼便轻松上钩了。
7: 这是鲈鱼，你看它背上有那么多的点点，对不对？是不是？它是花鲈，知道吗？它这边钓鱼还是相对比较简单，跟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可能这边鱼的密度相对会大一点，但是我们那个上鱼的那一瞬间还是挺有感觉的，还是挺开心的。
8: 体验，虽然我是本地人，体验在这个池子钓，我感觉还蛮好钓的。放下去鱼饵，那咬鱼的那咬钩的一段，那一刹那很激动，挺沉的，拉上来也蛮刺激的。
1: 在这里，除了满足钓鱼体验之外，游客还能品尝这一口现捕现烹的新鲜滋味。刚出水的鲈鱼肉质最紧实，鲜味最足。钓手们将刚钓上来的鲈鱼陆续送到鱼排上的厨房，大厨们手脚麻利地处理食材。现捕的鲈鱼味道当然是最鲜美的，越简单的做法越能
9: 回答当中，你如果垂青的，它的汁往上不住。

0: 去就讨人，不会不像医院那种的款式。如果垂柱呢，因为鲈鱼很容易裂，所以说包起来等一下漏就会漏线，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垂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香菇，调起来馅啊，垂好的那个鱼宴啊，包上这种的馅，形成的一种饺子，放在锅里面烧，烧完了用我们的本地的酸辣的口味，一个是醋，一个辣椒，把它调整以后，还下竹荪，就竹荪宴饺，就是上桌的时候体现的味道美。
1: 在福鼎，鱼饺是山海风味的经典代表，承载着闽东渔家百年饮食智慧，也是当地宴席、日常餐桌、街头小吃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鱼饺晶莹剔透，入口外皮 Q 弹软糯，内里肉馅儿紧实爆汁儿，海鱼的鲜、猪肉的香、汤汁的醇层层交融，一口便是闽东海浪的味道。依托福鼎得天独厚的建

0: 好照一点。
1: 嗯，坐的士过那个换雪地车来啊，可以有地方是不可以买的什么的，也可以搞的士日。
2: 只需要简单的材料和工具，就能换来一份收入。谢素香说，他发现学员们有了这笔收入，腰包鼓起来了。花起钱来底气也变足了。目前谢素香累计招收了几千个学员，她希望自己能教会更多姐妹，让大家都能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0: 这个课呢是基本上退休的，这个是实用，大家每户家庭都可以用得起来，然后嘛就是还可以送人，送亲朋好友，再一个嘛就是大家就是又可以在一起。我们有个老师说，他说谢老师，我们又找到了组织，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那个，大家一起是蛮开心的。
2: 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嘉诚教授专注研究老年教育，他告诉记者，老年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因为链接服务型消费创造了更多可能，能够带动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老年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
3: 老年人的学习和他的生活本身就会涉及到大量的一种经济生活的某种构成，激发老年人新的消费的需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就会真实的融入到这个经济生活之中。
4: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老年教育早已不再是单纯打发时间消遣度日，而是通过一个个新场景新模式，满足老年人对精神丰盈、社会融入乃至价值创造的深层需求。曾经互联网时代得年轻人者得天下的定律，如今正悄然转向越银发者有未来。自2023年国家老年大学成立以来，全体系已累计服务老年人 4.78 亿人次，并在全国县级及以下地区设立 8.2 万个学习点。随着老年教育课程日趋丰富，办学模式不断创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老有所学正逐步转化为老有所为、老有所收，银发一族也将收获一个消费有力、生活充实、精神富足的幸福晚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茶山之上，茶产业遇上旅游业，千年茶经如何焕发新生？
2: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啊，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
1: 茶叶生产基地破局出海，中国茶叶如何飘香世界？
3: 现在我们就发现大胆地去接所有的客户的订单。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清明节前正是春茶上市的时节，2025年我国茶产业链规模超10000亿元，一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我国极具生命力的传统优势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今年春茶季，各大主产区在产品种类、消费场景、业态模式上有哪些创新突破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绿茶产地交易市场，最近正是浙江春茶集中上市的时间，市场里一派繁忙景象。
2: 我们市场自2月20号开市以来，交易量突破了2400吨，较去年的话有所上涨。

0: 市场里来自各地的茶农忙着招揽客商。茶农周少军种茶25年了，这天一大早他就带着连夜制成的100多斤茶叶来到这里。
1: 这个茶叶呢口感很好，光一个个光亮的呢磨得平。
0: 说起自家茶叶的品质，老周自信满满。他告诉记者，这个市场的主顾都是行家，品质不好根本不会出手。让他高兴的是，今年自家的茶叶基本稳定在每斤400元，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4万多元。老周的摊位摆出才10多分钟，就有回头客上门了。
2: 我跟明德这个来了，像是明德晚上我去老挖个店名这个去。
0: 眼前的这位茶商名叫王一鹏，是一名90后茶叶主播。仔细看过茶色，闻了茶香，他爽快地买下了老周今天带来的100斤茶。王一鹏说，整个春茶季他每天都穿梭在市场里，除了品茶收茶，他还拿着手机带着网友云逛茶室。
2: 平时就是把我收茶的过程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就挂购物车，他们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买到的茶就是我视频里面收到的茶，这样转化率就特别高，信任度也比较高。
0: 今年34岁的王一鹏是一个茶二代，从小在茶山长大，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杭州打拼过一段时间，不过兜兜转转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守着当地的茶产业，干上了自媒体。
2: 第一个视频是我让我一个朋友拍的，就是然后就无意中随便剪了一下就发上去了，没想到好多人过来然后问我买茶叶，那时候觉得我这个绝对可以干。
0: 眼下新茶上市，如何买茶不踩坑，如何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茶，是许多爱茶的粉丝关心的话题。王一鹏直播时也会给网友们答疑解惑。
2: 白茶龙井啊，用白叶1号的清源原料做出来一个我们叫白茶龙井。
0: 如今王一鹏的团队有16人，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量接近80万，依靠短视频加直播带货的模式，春茶采收季节他平均每天的茶叶销量超过了1000斤。现在王一鹏的父母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在王一鹏的工厂里，母亲刘月英和工人们一起对儿子采购回来的茶叶仔细筛选，筛选完成之后就会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3: 超出我的想象，电商比种茶叶加工茶叶都好得多，这几年感觉到很有成就。
0: 在浙江松阳，像王一鹏这样的茶叶电商有300多个。2025年，当地线上茶叶销售额7.78亿元，电商正在成为当地茶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电商，当地人也在围绕茶叶琢磨着新营生。
4: 大鹏，
0: 这天王一鹏见到了一位新朋友。
2: 这个也是松阳的，我觉得相信这就蛮好的。
0: 他叫潘红日，是一家茶饮店的负责人。
5: 我们也想要开发一些就是松阳龙剑这个品类的新产品，所以想要跟他探讨一下就有什么好的建议。
0: 王一鹏领着潘红日逛市场，品尝新茶，了解行情。王一鹏说，回乡创业的这些年，他感受到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当地从事茶产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今年37岁的潘红日也是松阳当地人，曾在法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都市的时尚圈打拼。最近几年，他发现周围不少年轻人都青睐慢生活，也开始钟情于茶叶，于是辞职回乡，创办了这间茶室。
5: 想把我们的传统的茶让更多年轻人去喝，所以我们会用松阳本地茶为。
4: 怎么样啊？
6: 挺好的呀。能不能给我采的茶叶炒一下呀？
4: 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体验手工炒茶叶的一个过程啊。
7: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我们的话就是来这边体验了一下，就是炒茶以及采茶的一个环节嘛，就是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0: 浙江湖州是我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茶圣陆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茶经，将茶从解渴之物升华为承载东方哲学的文化符号。记者了解到，当地围绕茶圣、茶经这些茶文化的重要符号做了不少深入挖掘。古祥中工作的这家度假村

0: 就推出了定制化的研学团建文旅项目。
1: 通过茶与我们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不仅是带动了我们酒店的这个二销，从另一方面也是宣传了这个茶文化。同比去年，我们酒店的这个客流量增长了约29%左右。
0: 这里是位于湖州西塞山深处的鹿屿古道，相传这里就是茶圣鹿屿巡茶问水走过的山路。如今这条沉淀了千年茶香、见证茶圣足迹的古道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热门户外徒步线路。这天来自上海的赵志成自驾来到鹿屿古道，带着一家人一起来徒步。
2: 这边离上海还挺近的嘛，我们自驾过来大概2个多小时，这边风景也不错。如果看到合适的茶馆就喝杯茶，看到合适的咖啡店就喝杯咖啡嘛。
3: 有戚风土和蛋糕的。
4: 啊，好的好的，那等一下来。
0: 曾经沉寂多年的鹿屿古道热闹了，也让周边的消费新业态逐渐多了起来。来自四川的张静之前一直和丈夫陈磊在湖州做童装生意，5年前他们来到了庙西镇，把鹿屿古道旁的一座驿站改造成了咖啡馆。
5: 鹿屿的茶经也是在这里写，所以我干脆因地制宜吧，根据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去

0: 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重点是要坚持吃，每天一粒。营养无辅没 Q 食818年度聚会，食品只要818块，单瓶低至81.8块，到手整整600粒，一粒里面辅酶 Q 食的含量高达45.14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可以满足身体日常所需的辅酶含量。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下单还有长白山灵芝双汁礼盒直接赠送给您。818年度聚会，不管是给自己囤还是给爸妈给长辈备一份健康保障，818到手整整10瓶营养无辅酶 Q 食，还有一整套长白山灵芝双汁礼盒直接赠送。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夏季吃辅酶提前养护，就是给健康上保险，别等心慌了再补，别等累了再养，现在就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夏日养心吃辅酶818年度聚会，到手整整10瓶营养无辅酶 Q 食，加上长白山灵芝双汁礼盒只要818块，抓住这次活动，给心脏加满能量，给身体补足营养，安稳健康一整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我们将会来关注到两个内容，有一个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可能我们在老登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
1: 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4: 轻轻将它擦亮，
3: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5: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 846 江苏健康广播。

0: 这里是美丽夕阳。那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六播出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 APP 来收听节目。那么在大蓝鲸 APP 上面呢，除了在线收听之外，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啊。美丽夕阳也会有音频专辑啊，那大家可以搜节目名，另外呢也可以找一找我们的视频专辑英发 Vlog 频道。当然啊，节目的主持人的这个主播号专区大家也都可以找到啊，比如说输入我的名字撇位猪小燕子燕啊，这个也会有比较丰富的啊这个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也有我觉得是又有趣又有用的内容和大家来做分享。
1: 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整整1/3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赶紧拨打4007。
0: 2025年国际期刊恶病治肌肉减少症与肌肉刊发了一项大型研究，分析了近30年关于老年人力量训练的相关研究，覆盖了60岁以上的健康老人、衰老老人，还有这个患有骨质疏松、骨量减少、心血管疾病癌症术后、中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的老年群体，那就分了很多类的老年群体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研究。这个结论就显示，进行大重量抗阻训练不仅能让老年人守住肌肉，更能让流失的肌肉长回来。研究当中就提到，大重量抗阻训练是指用个人最大力量的80%-84%来训练，这种训练能够有效逆转因年龄增长或疾病导致的肌肉力量下滑、反应迟钝、爆发力衰退等问题。那为什么说抗阻运动才是最适合中老年人抗衰老王牌运动呢？因为这个研究就发现这样的几个原因啊。第一，就是肌肉力量的提升，其实几周就能够追回几十年的流失，一次大重量抗阻运动就能让人最大肌力这个最大肌力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次能够举起的最大重量一次大重量抗阻运动就能让这个最大肌力提升0.5%-8.5%，平均能提升2.5%，而50岁以后自然衰老导致的肌力下降速度每年是多少呢？每年是1%左右。你看，你每一次的锻炼提升就可以提升2.5%，那就可以追回2年多的啊。那还有就是练出反应力，老人跌倒风险会大幅的降低。那很多人知道，老年人最怕的就是摔倒跌倒。研究发现，能在滑倒、绊倒的瞬间把身体稳住，是什么能够决定能不能稳住呢？它取决于一种叫快速发力能力的指标，而大重量抗阻训练恰好能够精准化强化这种能力。每一次训练，快速命人发明了那个矿泉水，它就是哑铃的形状然后它那个水是可以喝的，但你灌满水之后，它就可以来开练了其实家里有矿泉水包括有如果家里有朋友就是买的那个油那个桶装的油你还没有开封的，其实也可以拿来当壶铃用等等其实有相对来说有一些重量接近的东西都可以来拿着练一练那训练的频率呢，就是每周建议练2-3次每次训练之前要做1-2组这种热身，然后呢再进行正式的训练，训练完成之后你也要进行拉伸还有就是每一组之间可能要根据情况，是不是要休息个1-2分钟，然后如果某一组你觉得体力消耗比较大的，也要多休息一点点时间。当然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并非所有的老年人都适合立即开展大重量的抗阻训练，像心绞痛还有重度高血压、急性血栓这样的患者，就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评估之下，等到病情稳定之后再循序渐进的开始。

0: 那好，各位，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了。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去往绿洲。去是乐趣的去，往是向往的往，绿洲去往绿洲。然后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的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大家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稍后十二点是由我继续主持的民意座谈节目，也欢迎大家明天中午十一点钟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1: 零至礼盒拼手速抢，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现在正是夏秋交替，天气闷，湿气重，心脏负担特别大，很多朋友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稍微干点活就感觉累得不行，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这其实都是心脏能量不够，辅酶 Q 时缺失的表现。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以上，全身95%的生命能量都需要心脏跳动来提供血氧支持。辅酶 Q 时就像是我们心脏细胞自带的能量发动机，都需要辅酶 Q 时来参与能量提供。但是人体自身产生的辅酶 Q 时会在25岁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年下降，年纪越大流失越快。吃营养无辅酶 Q 时，一粒就可以补充日常生命活动所需，一粒中的辅酶 Q 时含量高达45.14毫克，顶得上9斤沙丁鱼和15斤牛肉。所以养心脏吃辅酶一定要认准营养屋，含量高，吸收好，每天一粒，轻松养护心脏。818年度聚会福利，10瓶营养屋辅酶 Q 时只要818块，原价一瓶都要238了，今天10瓶才只要818块，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超低101909。818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238一瓶，零脂送完，不再加赠。仅限这几天，10瓶营养无辅酶 Q 时加零脂礼盒，只要818块，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2: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谈》。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谈，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西达29摄氏度，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基本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关注今明后3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南京暴雨，个别点大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温度24到28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温度25到31摄氏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25到31摄氏度。
5: 滋尘借流火，商标早已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始，此时暑气未消，梧桐已知秋兴。立秋以轻盈步履踏碎盛夏余烬，在蝉鸣渐息的夜里，为天地绘上第一笔。

0: 清秋淡漠。立秋，民间有晒秋、秋忙会、秋收互助和秋天娱乐等习俗。此外，还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咬秋、啃秋等习俗。立秋是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时期，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因此，秋季养生、精神情志、饮食起居、运动锻炼皆以收养为原则。在饮食上，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精米、蜂蜜、枇杷等柔润食物，以怡味生津。在凉风敲至、玉露初凝的立秋节气，敏一座堂邀约您一同轻启秋日的门扉，赴一场桂子飘香的秋日。
1: 年轻的女演员她所说的，她说她把眼镜摘了之后啊，就感觉自己听力也不行了，就好像自己的各种反应就变慢了。您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吗？就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 这个呢，其实也是会有这样的感受，不一定都会，但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个呢，其实它是一种大脑呢在多器官信息整合的时候，一种资源分配不均衡这样一个现象。这个呢，其实不是一种错觉，但呢，它也不是真的耳朵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人呢，经常通过最主要的两个通道，一个视觉通道，一个是这个听觉通道，来接受这个外界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呢，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啊，它会将这两个渠道的信息呢整合在一起，形成我们对周围事物的一个整体的感知。那当高度近视的人哈，他呢摘掉眼镜之后呢，他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我们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会出现看不清对方的一个口型啊、表情啊、手型。眼镜正常我们青年人佩戴的隐形眼镜呢，是一般佩戴是4个小时的，很多人呢常常佩戴了超过8个小时啊，这样会容易导致角膜上皮的缺损啊，角膜的缺氧啊，会形成角膜炎。
1: 但是你像戴隐，因为我从来不戴隐形眼镜啊，但是戴隐形眼镜它一戴不就得一天吗？早上得戴着，晚上才摘呀，要不然它这一天它怎么弄？它半道是摘下来洗还是要干嘛？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建议呢，如果有需要戴隐形眼镜的这一类人群呢，其实建议它是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的结合去佩戴的。比如说就是有些需要，比如说像你们主持人有的时候需要登台，对吧？可能戴眼镜一个是不美观，一个是不方便。但是我们就是需要，比如说你这一场节目下来，你适当比如说日抛型的隐形眼镜你绝对不可以重复使用，你要把它扔掉。然后你戴上框架眼镜适当的休息，那么在你再有需要的时候你再换一副日抛去佩戴，这样其实是比较好的。就是不建议长时，当然有一些眼镜它做的可能比较好，比如说半年抛的、年抛的，它这个质量上面是比较过关的，你可以适当的佩戴，但是要配合一些人工泪液的这个使用。长期的佩戴隐形眼镜，尤其是还有一些人在洗澡啊、游泳啊，甚至我们夏天喜欢去漂流都不摘，其实这个是很危险。

0: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种限流性息肉。还有一种息肉很少，就是错位性息肉，都见于遗传性疾病，比如说那种，遗传性家族性息肉病，那种要把肠子要开刀的，
1: 就是常见的三类当中，最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限流性，
0: 对，
1: 它
0: 限流性息肉，
1: 有可能会癌变。
0: 对，另外那个常见的炎性息肉啊，增生性息肉啊，它终身几乎不癌变。
1: 但这种限流性的，它癌变的这种，比如说它的，比如说周期需要的，一般是多长时间，或者说它的这种几率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0: 是这样子的，这种限流性息肉呢，如果它最终会发生了癌变，那么从它，长出来开始，一般到十几年、10年左右。当然，不是大部分息肉呢，它很多都不发生癌变。我是说呢，已经发生癌变的那种，它至少有大概有10年左右吧，平均。
1: 对，所以，您讲的这个信息也很重要哦。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有听众朋友，可能是有这种限流性的息肉，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它其中大部分它也不会癌变。即便是有癌变的，他要说应该会有一些那个是我想象当中的。我在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有一样的这样的，
0: 这里面有出血，比如他在做手术过程当中，在切开的那个息肉，他肯定要流一点血，有的没有清洗干净的话，他可能随着大便一起出来，这是最有可能的，有活动性出血，根据他所描述的不像活动出血，
1: 那如果
0: 我
1: 是，
0: 觉得。我觉得他就应该待在家里面，不要剧烈运动，然后呢，就是，其他也没有什么
1: 如果是活
0: 休养。
1: 动性出血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呢？
0: 活动性出血的话呢，它这个，如果是离肛门比较近，就有这个鲜血出来，流出来；如果离肛门比较远，它有可能有那一些暗红色的大便出来。它肚子里会咕咕叫，然后呢，人呢会很快的，它会慢慢会有失血、贫血的一些表现。反正它要尽，就像这种活动性出血，要尽快到医院。一般都是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人，那么就是二进宫，再到医院来止血。
1: 就是这位朋友，他讲的是他没有心慌的感觉，也没有头晕的感觉，而且是听这个意思是他说的是一点点嘛，那就不应该，
0: 他那个应该没事的，大概就没事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5岁，今年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横结肠有一个0.4厘米的小息肉已经切了。他说我们家没有家族史，而且我平时饮食规律，每周健身3-4次。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长了息肉？会不会是检查之前我吃了什么药物刺激的？我以后是不是要比别人更频繁的去做肠镜啊？
0: 不是的，这个息肉为什么长息肉？长息肉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研究出那个所以然。所以你说为什么长息肉，谁也不知道。那么长了就长了，只要不夹掉就行了，其他的不要再顾虑。
1: 就是，
0: 因为
1: 我也搞不清楚。就是说实话，因为人的体质是真的是很难说的。你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我想没有两个人的体质是完全一样的。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可能同样的饮食啊，或者说同样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习惯，他为什么这个人长那个人不长？这个可能确实很难说清楚。
0: 那有的人就喜欢长息肉，有的人他怎么也不长息肉。
1: 对，这个前面您也是这么说。那有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今后要更频繁的去做肠镜呢？
0: 不需要，不需要，
1: 不需要。他根据医生的叮嘱，就是说你多长时间来复查，你就多长时间去复查。
0: 对，你再过个几年呗，不需要每年都去复查，也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和紧张。有的人他只要有一点，他就很紧张，特别是年轻人，他是非常紧张，然后这个不知道怎么搞。所以他这个精神状态也搞得不好，干扰了他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1: 对，
0: 其实这个小息肉对他没有什么，如果他不做肠镜，也许他并不知道。然后呢，他也这个息肉也许对他也没什么影响，甚至到他50岁，他也没有长多大，所以不好说。
1: 所以这位朋友啊，就是。

说，我觉得就像看主任说的啊，这个没什么，你就按照你，比如说你原来你就是很规律的作息，你每次也健身什么的，你的生活啊，不要因为这个息肉发生巨大的改变。你说我天天去想为什么啊，我或者说哎，我健身，我这么认真的去健身，我就是要身体健康，结果我还长息肉。那我这健身没有意义，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就是说你这个下午，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啊，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的链接，那也可以找到我们江苏广播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啊，以及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快钱，4007101909。最后再次强调，官网一瓶是238，现在广播818活动，10瓶仅需818。前期订购听众还有补心气的长白山整朵灵芝礼盒免费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长期吃营养屋辅酶 Q 食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辅酶 Q 食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每粒含有 45.14 高含量的辅酶 Q 食，日常每天1到2粒，足足能吃上一整年。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本草纲目》早有记载，灵芝性平，久食能够扶正固本，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食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10盒辅酶 Q 食，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
1: 敖都。在众多跨江大桥中，东水门长江大桥极具代表性。今天我们就一同感受这跨江大桥赋予重庆崭新的独特魅力吧。
2: 我现在就在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桥面上，这座桥不仅是连通两岸的过江通道，现在呢，它更是重庆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那究竟来到这里该怎么玩才能更出片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岸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杨琪琪。那么今天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咱们一起去走一条重庆本地人私藏的小众打卡路线，来看一看到底藏着多少东水门大桥的最佳打卡机位。
1: 东水门长江大桥横跨长江水道，北接重庆渝东区湖广会。
4: 要说到更多的是作为重庆的一个知名景点，一个很重要的外地游客朋友们来重庆一个打卡地了。只有在我们长江水道才能够近距离的，并且在半空

0: 看到我们的东水门大桥，甚至还有咱们整个重庆立体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绝美的风景。
1: 全方位沉浸式观赏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日夜景致，背后离不开一套强大的智慧化保障体系。近年来，重庆市城市管理局牵头打造桥隧智慧管理数字化应用，全面构建起巡检、养护、运维、防控、储备、调度一体化的桥隧智慧管理体系，以数字赋能守护山城桥梁安全运行。
2: 全市4100余座城市桥隧，通过视频监控、物联感知、掌上移动、信息监测等手段纳入智慧监管的范围，目前的纳管率已经达到了

0: 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
1: 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
2: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
3: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
1: 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消费主张。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一座横跨杭州湾海域的超级工程，连接着浙江嘉兴与宁波两地，全长36公里。大桥大气磅礴，宛如巨龙入海，而夜幕降临时又好似明珠镶嵌在海面，是杭州湾最美的风景线之一。您知道吗？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正中央，竟然藏着一个国家4A 级景区呢，海天一周景区。既能登塔远眺，也可以近距离欣赏海景变化，观看潮起潮落的壮观场景，是世界上首个海上休闲景区。杭州湾跨海大桥最绝之处在于，在世界公认最难建的海湾，硬生生架起了一座超级跨海大桥。
0: 那咱们荃湾啊，是属于出了名的涌潮频发。当年呢，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当时呢，光技术专利就拿了250多项。可以看到咱们身边这个当年的钢桩样本，上面的防腐涂层啊，都是专门研制的。
4: 难怪说这座大桥是基建奇迹，它的每一个材料每一个设计都充满了巧思。
0: 没错、那其实这座大桥在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设计理念很特别，叫做长虹卧波，指的是它其实整座大桥桥身有7种不同颜色构成，另外呢桥形也是 S 状的。哎，你猜猜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4: 那我猜肯定是为了漂亮吧，从空中看会特别的美观
0: 啊。美观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了，但更重要的咱们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第一点呢， S 型设计可以保证咱们船舶的安全，因为啊桥梁各段的
1: 杭州湾省级旅游度假区，2025年当地主要景区及酒店累计接待游客59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35亿元。大桥早已超出单纯交通工程的定位，成为撬动区域文旅经济腾飞的核心支点。依托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区位优势，荃湾研学的辐射范围已覆盖整个长三角，吸引着上海、江苏等地团队纷至沓来，研学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5: 我很喜欢研学，因为研学学有些我在学校里学不到。
6: 喜欢，感觉是，我从小到大研学，最快乐的一次。
7: 我们依靠着这座大桥，我们设计了关于上海和嘉兴的线路，比如说，海陆空科技行，其中就包括上海的天文馆和科技馆，以及信仰灯火，其中就包括四行仓库以及中共一大会址。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更宽阔的一些这样的研学资源，让他们去选择，可以看到更宽阔的世界。
1: 宁波荃湾新区的文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的确有新惊喜，在这里您能直接走进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够不够酷呢？
0: 这个是塔黄，它是大黄属的高大草本植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是扩大版，正常它的形态是大约2米左右。
4: 哦，那它跟咱们这个杂志有关系吗？
0: 我们杂志中其中有一期无穷小亮，他就来到了这个塔黄所属的生态区域，观察它的生长。塔黄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是要经过30年漫长的生长周期，在最后的一个生命的末期突然长高，长到2米左右。
4: 好特别呀。
0: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植株，来了这个馆的都会和它合影拍照。
1: 位于宁波荃湾新区的全国首个立体杂志沉浸式空间中国国家地理 Magazine 刚刚斩获2026德国 IF 设计大奖。场馆以独特的地理叙事重构空间逻辑，让设计巧思与自然人文表达浑然一体。千本经典杂志封面拼接而成的旋转楼梯，一步一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裸眼 3D 光影馆将地理奇观搬到眼前，让人身临其境地穿梭于祖国大海。

0: 口河山，国内首个矿石颜料主题互动空间色彩工厂，趣味十足。您可以从色彩视角感知地理机理，在互动游戏中了解矿石制颜料的古法工艺，还能通过虚拟换装体验传统服饰与妆容的文化魅力。手作工坊里还能亲手制作天然矿物蜡笔、 DIY 矿石串珠，把来自大地的浪漫馈赠带回家。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地理探索乐趣。
1: 这里有趣的科普互动项目真的太多了，比在家翻杂志更有意思啊。
2: 没错，这可是活的立体杂志空间，所以来这儿呢一定要留够时间了。
1: 哎，没错，感觉知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入到了咱们的大脑。
2: 对，从读地理变成了游地理。
0: 怎么让孩子边玩边了解神话故事？来宁波前湾新区的东方神话就对了。作为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后催生的热门亲子地标，它凭借科技加传统文化的破圈玩法，成为不少长三角家庭出游的首选。园区将5000年华夏文明融入200余项主题游乐与景观项目，坐上沉浸式 VR 轨道车，跟着女娲穿梭补天的奇幻秘境，也能亲临水漫金山的震撼现场，在酣畅淋漓的游乐体验里读懂传统神话。
3: 玩了女娲补天这个项目，就感觉非常的新奇，因为平时在课本上面看的课文，能在这里能生动形象的展现在我们眼前。
1: 山河的烟火人间是几代人建出来守出来的，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如果下一次刷的话，我应该还是会被感动到的。
0: 新近开放的海洋乐园更是把海洋生物展、生态科普融入游乐场景，全长数十米的海底隧道是乐园最受欢迎的区域之一，鱼群慢悠悠地从头顶或身侧游过，游客仿佛置身深海秘境。每天定点开场的海洋剧场演绎别样浪漫，美人鱼摆动着鱼尾与鱼群共舞，与观众互动。穿过深海隧道来到极地企鹅区，这里的巴布亚企鹅是来自南极圈的原住民，您既能站在玻璃边看它们潜水，还能近距离给它们投喂小鱼。
2: 我们先来到一个巨大的冰柜，
1: 对，它们对食物真的好积极啊，也太可爱了。
0: 寻梦剧场里三位海狮明星准时登台，高难度顶球轻松拿捏，还会凑过来个又治愈又温馨。这座占地2万平方米的海洋乐园不再只是传统你看我表演的模式，而是带你走进观察与发现的世界。在热带雨林区，黑白王蛇灵动地盘绕，棕狮蜥懒洋洋地趴在游客手臂上打盹儿，还有那个大嘴显眼包鹈鹕，大摇大摆地站在栏杆上，反过来打量着人类。再去萌宠部落看看，羊驼、侏儒羊正在步道前悠闲散步，你可以递上一根胡萝卜，和这些软萌的原住民来一场零距离的亲密互动，又治愈又暖心。
2: 我面前呢还有一面特殊的生态教育科普墙，展示的是我们长江流域的水生动物，比如有长江江豚、中华鲟那种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种鱼类，是我们现在已经被宣告灭绝的白鲟。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感觉还是带有一些沉重感的。
2: 对，这其实也是咱们前湾新区文旅部门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旅游、教育和价值观的相互融合。我们也希望游客或者本地居民过来看到这些，在欢乐中也有一些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思考。
0: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是。

0: 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
7: 7180040877100 4008771800，手机号1321160711013211607100来咨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银铃故事的环节，让我们来一起感受身边的银铃故事，品身边的暖人瞬间，
8: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7: 银铃故事现在开讲，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退休教师20余年致力推广乡村阅读。今天的主人公叫刘，
0: 要让更多人受益呀。
7: 为了更好地发挥党报党刊的教育作用，2021年他在家中率先办起了红色读书角，短短2个月就吸引了300余名周边群众和党员干部前来学习。他不仅耐心地讲解报纸内容，还结合亲身经历，生动地讲述了藏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时代记忆。哪份报纸中记录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哪篇报道承载着老一辈的奋斗历程，在他的讲述中，老报刊活了起来，小院子里的学习氛围日益浓厚，书香弥漫整个村庄。
0: 同年，刘河村启动农家书屋标准化建设。得知消息之后啊，这刘大亮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多年珍藏悉数无偿捐赠给了村里，让这些报刊成为了村民共享的文化矿藏。他积极参与书屋规划，凭借丰富的收藏和管理经验，协助村里建成了300平方米的高标准的红色读书角，迅速将其打造成为了村级文化服务的新阵地。阅读的种子也随着读书角的建成，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根发芽。
7: 情助乡土，志愿服务，赋能文化振兴。作为土生土长的刘河村人，刘大亮始终心系村子里的孩子。他深知农村阅读资源匮乏，信息相对闭塞，青少年的阅读需求远未得到满足。每逢周末或寒暑假，他便组织各类的公益读书活动。点亮开学第一课中，他用老报纸里的历史故事滋养孩子们的心灵。强国有我，书香同行的活动中，
0: 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

0: 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的，结束了一段我们的银铃故事大蓝鲸上面，我们再来关注很多听众朋友呢，也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留言信息。朋友们说果果好啊，对，今天安琪老师呢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任务了，所以今天在直播间就是我一个人。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锁定收听。还有听众朋友说怎么才能够报名成为我们的银发嘉宾，您看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您也可以直接报名，我们后台呢会有工作人员看到信息之后呢来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俱乐部99俱乐部，您可以在手机上面搜索导航南京99俱乐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线下活动据点。刚刚我们听了一段发生在身边的银铃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舒缓一下啊，稍事休息，来听一段精彩的朗诵，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一哥给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群山，送给大家。
0: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哥，来自建业区吉善社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诗人左远庆的作品《我和我的群山》，请欣赏。
3: 中华

0: 我是山，我的每一道皱褶都藏着与生俱来的忧患。我曾被欺辱、鄙夷和盗抢，我有过无能为力，我也曾满目疮痍。我听到过河流被阻塞而不能到达远方的悲嚎，我看见过翅膀被弹击而失去飞翔的绝望。我对视过走兽饥饿的眼神，我目送过背井离乡时的悲伤。我是山，我必须拿出果实，拿出泉水，拿出所有的供养。我必须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侵略，消灭猖狂，用我的千山万壑守护着方块字中的一撇一捺，守护着长江与黄河两岸不死的精神和脉浪。天地间，我和我的群山屹立于东方，我们是晴转的山，古朴苍劲雄浑，那刀刻一般的转折像斧劈一般的悬崖。我们是狂草的山，起笔在北国，落毫在江南。我们是碑派的山，耐横像武夷，像太行，像百万雄师横扫千军，如卷席残阳血染。我是山，我是容颜定格的奔腾万马，我是朝代折叠的烟雨苍茫，我是英雄和壮士的归宿，我是断剑歇琴弦的流浪。我看见江河还在跳动着蓬勃的脉搏，我听见群山生长的骨骼铮铮作响，我触摸到红处东方和那碧波万顷之间的海浪，正将那一座座山做的帆送达远方。为山者乃国之重典，不能置二十四史于不顾，为山者心之窄也，不能置芸芸
1: 辈，还让虾的养殖周期从原来的100多天缩短到了现在的60多天，而且虾的个头也更大更均匀。这批南美白对虾的价格只有16元一斤，比去年同期低了几元，但是在养殖技术

0: 提升的加持下，整体算下来，这批虾的利润还是不错的。随着对虾上市旺季的来临，对虾加工企业也开始加大采购量。黄爱兰近期的工作就是到虾塘考察这一季班节对虾的品质。
1: 今天这个虾是多少条？
2: 16条。
1: 16条。16条刚好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3: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一样的，
1: 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
2: 就养可以
1: 对
2: 够硬。
1: 虾干的话，它死虾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的，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0: 斑节对虾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个头大、肉质紧实、有弹性、味道鲜甜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黄爱兰做虾干采用熟晒的方式，所以选虾的要求比较高。
1: 如果它没有活，就煮不了，它就做不了虾干了。如果你这里没有打养好它，你到工厂的话，它死掉了，你煮下来的虾干就品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头会断，然后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肉质会粉。那如果是活的话呢，我们肉质是 Q 弹的。
0: 从塘口直接采购，加上专业的运虾车，对虾的新鲜能够保证，剩下的就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了。
4: 今天什么价？
2: 今天这个17-18条应该26块。
3: 对于你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
1: 稍微平。
0: 包好的鲜虾仁经过-4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就成了随取随用的冻虾仁。消费者买回家如何解冻最能保留虾的鲜味呢？
5: 我们回家解冻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很快就解掉就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本身的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0: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塘口统货的收购价较去年都有所下降。那么到了批发市场，行情又如何呢？
3: 这个虾什么价钱？
2: 20几。
3: 这大概多少条一斤？
2: 20几条。
3: 20几。最近价格便宜了是吗？
2: 这个大概便宜啊。
0: 每天的下午5-6点，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峡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6: 这个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3: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6: 啊，对，比往年偏低。低了3-4块钱了。
3: 3-4块。这俩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6: 俩本身不太一样。
3: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6: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仁就好看。
3: 这青色的好看。
6: 对，一样的。
0: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3: 今天带什么价？
7: 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3: 一笼是多少斤？
7: 一笼才14斤咯。
3: 14斤啊，290。这个价格是算低的。
7: 算低的。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了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又要卖到30几了。
0: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3: 什么价钱今天？
8: 30块开始发给你咯，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3: 这一斤几条？
8: 一斤有10条吧，12条。
9: 这样的10条一斤的。
3: 10条一斤
9: 啊？
3: 10条一斤什么价钱？
9: 33块。
3: 33。往年
9: 40多块啊。
3: 规格最多的是哪种？
9: 现在是15条左右。你过一会儿就是10条半了。
3: 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0: 记者发现，批发市场里品质好的虾往往卖得更快。
10: 大虾几乎卖完了，
3: 大虾卖完了。
10: 对，
3: 今天这一车哪种条数的最多？
10: 一般是这样，现在都是12-13到15条左右。
3: 那今天12-13到15条的大概什么价钱？
10: 25-26块钱吧。往年都要应该这个要30几到40块钱吧。
0: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儿。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第一个主要是

0: 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
1: 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太尉一口虾要下两次冰水，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离，剥壳去头后再下第二遍冰水，
2: 冰水下进柠檬下去啊，它就有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

0: 是吧？你包括这个机舱啊什么的，你对这个设备损坏了，那你往下建设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它之所以要建这么高，有这么高的高差，就是为了往下更安全。
1: 那海浪大的时候，它能到大家平常哪个位置？
0: 它能就是
2: 像我们做刺身。
3: 三文鱼是否新鲜，从外观判断，一是看鱼皮是否顺滑油亮，二是。

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两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正

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到滇西抗战纪念馆感受历史的厚重，晚上呢还能够在大地茶海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知道我们更是啊，经过了多轮踩点，选的是当地人评价更好的特色啊，比如说大理的鱼、腾冲的土锅子宴，还有养生药膳、红酒晚宴等等，保证让您的味蕾来一次旅行。最最关键的是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一价全含，只需要3380元。啊，吃住行玩全包。那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床位的话呢，还可以再立减600块钱。那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真的是手慢无。想要报名或者是咨询的朋友，赶快拿起电话来拨打4008-771-800，4008-771-800，或者拨打13211607110，13211607110。也希望各位玩得开心。

0: 5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把1元体验和2.5折。
1: 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点，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家老味道。
1: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4: 要马上去吃什么呢？哎，17:36，关注一下今天的马上想吃。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某点评网站的创作者，他的名字梅花鹿。你好，喂，你好，梅花鹿。
5: 主持人你好。
4: 嗯，哎，马上想去吃什么？
5: 今天因为台风天，想吃个简单一点的。
4: 哎，简单一点的
5: 快餐。
4: 快餐啊，我记得你以前说简单一点的就是麻辣烫啊，或者是那个。或者是那种就是几块钱一份或者十几块钱一份的那种小碗菜，我记得你也跟大家推荐过。那今天快餐是指什么？那是我孤陋寡闻了，头一回听说有专门做鸡肉汉堡的店，我觉得也蛮神奇的。
5: 对，它是刚开的，所以我才去打卡。
4: 啊，了解。它一个汉堡的这个量怎么样？够大吗？
5: 嗯，挺大的，鸡肉还是很厚的。
4: 哦，就是大家可以你说，但它什么？
5: 但是它价格也是比较贵的，因为我觉得它价格可以堪比、那个、
4: 牛肉堡。
5: 对，牛肉堡，安格斯牛肉堡。
4: 哦，哎，他们家一份这个套餐大概多少钱？
5: 一份套餐要39，差不多40块钱。
4: 哦，了解了，那这个价格确实是跟我之前常常点的一家牛肉汉堡店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它贵啊，不能说它贵吧，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可能会体现在它所用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因为人家号称是这个新鲜的鸡肉来制作的汉堡。好，非常感谢梅花鹿今天做客，谢谢。好，拜拜，祝你吃得开心。
5: 拜拜。
4: 啊，我们简称它为幸运鸡堡啊，但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回头他吃完了之后，那下次来做客节目的时候，请他来返场跟大家来说一说他的感受如何。确实啊，现在如果说你想吃的健康餐的话，又要想吃这种快餐，可能大多数人会选择说牛肉啊或者是鸡肉啊，但是这一家以鸡肉汉堡为主打产品的店在大行宫附近，如果你今天也路过那儿，来不想去吃其他东西了，买一份汉堡打包带走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好了，这是今天的马上想吃，17:42，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歌。

0: 点亮
1: 夜，想精彩，
0: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1: 好了，时间7:48，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夜想精彩啊，这两天晚上啊，可能又是风又是雨的，那咱们还是安生点儿。但是来，我们依然可以去期待七夕的到来，因为距离七夕也是越来越近了啊。如果是你还在纠结说，哎，去哪儿约会或者是去哪儿休闲呢？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挖到了一场啊，专属于夏夜浪漫的活动，就是第三届栖霞山荧光漫山跑。那在8月16号周日晚间正式的开跑，不管是独自的三星情侣的约会，还是带上朋友家人，都可以在那儿解锁不一样的七夕体验。那接下来的时间，夜想精彩就和你好好的来说一说这场活动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栖霞山旅游度假区联合主办，主题呢是释放激情，向上而行，以光为气，奔赴浪漫。和大家印象里的拼速度有压力的竞技夜跑完全不同，那活动呢全程不竞速，没有运动门槛儿，那主打都市解压、浪漫社交、潮流狂欢，把运动告白、休闲狂欢融合在了一起，打造了专属于今年七夕的山野派对啊！但提醒各位，活动是限额250人报名的，全程只有3公里轻量化的山野路线，起点、终点都在栖霞古镇至天街，完赛时限长达3个小时，所以各位完全不用赶时间，慢慢跑，慢慢逛，沉浸式的欣赏山间的夜景。整场活动流程安排的也是满满当当的，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乐趣分3大板块。首先呢是傍晚的18:15到19点的赛前电音狂欢热身，现场呢会有专业的乐队和 DJ 驻场，循环播放夏日舞曲、七夕浪漫金曲，而且现场呢免费发放许愿便签，大家可以写下心愿贴在许愿墙，主办方呢还会抽取心愿送出七夕的礼品。那18:45到19点有专业的教练带队啊，来跳一跳这个解压的热身操，还有双人互动动作，那是配单人、情侣与亲子，全场统一口号就是压力甩掉，烦恼退散，快乐加倍，浪漫就位。那现场呢设置了超多的七夕打卡的手举牌，拍视频发抖音、小红书带专属的话题，还能够参与到双人抽奖，开赛仪式也会同步线上直播，来定格浪漫的瞬间。那到了19点，正式开启荧光漫山跑，整条赛道布满了荧光装饰，沿途2座情绪补给站，有水、能量零食，还有能够打卡盖章、趣味小游戏的互动，所有顺利完赛的人都可以拿到定制的完赛证书以及完赛护照，那情侣双人完赛额外赠送成对定制的手环，专属的双向奔赴证书，还是挺浪漫的啊！虽然说主打的是松弛休闲，但赛事呢设置了现金奖励哦，男女前5名都有奖金，第一名1000元现金，第二名800，第三名500，第四、第五名分别是300、200。现场配备了 AED 以及专业的急救人员，全程保障大家的安全。同时倡导无痕山野，不允许沿途乱扔垃圾，遇到恶劣天气，主办方呢会。

提前通知改期，所以可以去关注一下齐鞍山的公众号啊。那跑完之后咱也别着急走，山顶的天街七夕嘉年华从19点开始，一直到22点，7点到10点，所有的项目全部的免费畅玩，荧光点球、蒙眼双人、射门考验默契，那通关能够兑换钥匙扣、餐饮券、限定的贴纸，还有治愈山野瑜伽拉伸区，跑完步刚好一

0: 去看电影。
1: 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血管科徐小进徐主任。徐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冠心病。其实提到冠心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啊非常常见的一个病症。但是呢，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的原因有哪些呢？那有些人说啊，这个发病原因还是挺多的，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找寻到啊冠心病发病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因素，怎么去规避这些危险因素？那如果真的有了冠心病等相关的一些病症之后的话，应该怎么进行干预和治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主任将会走进节目，和大家来关注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和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互动的方式啊，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的啊这样的一个 APP， 在其中呢找到广播互动的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0: 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最近的天气呢，大家还非常的关心啊。那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强台风级的一个台风，它的中心呢于9号的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十余个省份将会出现强降雨，局部地区呢会出现特大暴雨。根据当前的路径以及未来形势变化分析，此次台风呢对江苏的影响时间呢比较的长，预计呢约持续6天的时间。1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雨量将会进一步的加大，普遍可以达到暴雨以上的量级。11号到13号淮河以南地区呢是雨势减弱，但是淮北地区仍然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暴雨，过程累计的雨量全省大部分地区100到150毫米，苏南南部可以达到250到280毫米。那随着台风的临近，前期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10号到11号啊，将会进一步降至27到29摄氏度。未来的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基本没有明显的高温的天气。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暴雨，各部地区呢是大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4到28摄氏度。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25到31摄氏度。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5到3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冠心病。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也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省中西医协和医院心血管科徐小静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冠心病啊，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关注的这个三高啊，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糖，不知道这三高啊，大家占了几样啊？那当然，三高来临之后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身体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是不是？等一等啊，再去调一调、治一治也可以。但是这个冠心病啊，究竟能不能等您呢？当冠心病找上门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怎么去探寻到它的一些危险的一些因素，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徐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徐小静，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健康科普分会理事，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为手术期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等常见心血管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熟练掌握复杂冠心病介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房颤左心耳封堵术、瓣膜疾病微创治疗、周围血管疾病、主动脉夹层、动脉瘤、下肢动脉等介入治疗、静脉及静脉血栓性疾病的微创介入治疗。
0: 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想请您跟大家先来介绍介绍这个冠心病啊。很多人一听这个冠心病这个名词，听到了以后的话，心里边就觉得特别的发慌啊，会认为说这个冠心病是不是心脏病？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想请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冠心病。嗯，
3: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首先那个我解答一下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0: 首先冠心病是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冠心病，一个心脏病啊。
1: 嗯嗯。
0: 那而且也是我们目前来说那个慢性疾病当中发病率最高致死率最高的一类疾病。那么冠心病当然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人群的表现各有不同，那么每个人的表现每个病人的表现体感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病情有轻重那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的确

0: 可能跟他的这种家族史跟他的这个基因有关，那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就目前我们的这些研究啊，还是认为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包括抽烟这些危险因素大大那个提高了冠心病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发生，而且增加了这种发生心肌梗死的这种风险。所以说我们年轻人那个发现我们这个体检报告，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有异常的，很多时候血压高血脂高包括血糖高，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1: 是的，
0: 那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不代表没有病，没有症状的时候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没有进展。那么当出现了这个三高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它会你没有控制它，它就会促进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那就会造成可能你的这个冠心病甚至是心肌梗死，就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做了这个心电图，它可能会有一些表现。当然也有可能没有表现。心电图它提供的信息仅仅是一个参考，那么还需要我们在专科门诊，那么由专业的心血管科医生来进行评估。
1: 明白啊。那我们怎么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评估啊，因为冠心病其实发展到后期的话可能也是要进行手术啊，那这个手术的评估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指标和标准，就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堵塞的情况我就要进行手术了？
0: 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就是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啊。那么做这个心血管介入的这个病人的量也是逐年的这个在递增。
1: 是。
0: 那么什么样的病人需要那个去进行介入治疗，或者是简单来说就什么样的病人狭窄程度需要去放支架。那么我们根据我们专业的这个角度啊，我们如果是狭窄程度，如果是我们左主干狭窄程度50%以上，那病人有症状，那么我们

0: 需不需要去放支架，那么我们也是那个在临床上也是其实要综合评估的。那病人如果有典型的这种症状，那么首先药物治疗是关键。那么如果症状啊并不是很典型，那么我们在这个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啊，我们也可以通过另外的这个检查来评估它的这个狭窄究竟有没有异义，就是一个功能学的这种检测。功能学检测可以判断它这个狭窄究竟会不会造成它的这个心肌的缺血。
1: 明白了，
0: 这是我们根据专业的这个进行判断和评估。但是不管是放支架还是不放，
1: 的的确确这么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表现出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包括在检查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改变之后的话，还是建议您啊到专科的医院啊或者专科的医生那边啊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最近一周呢胸闷气短，气呢不够喘，左边心脏处呢总感觉不舒服，高血压三年控制得很好，这边的大夫呢建议是做这个冠状动脉的 CT， 那想问一下有必要吗？这种情况是不是冠心病？
0: 主持人好，这位听众朋友好。那么三年的高血压有危险因素，那么也出现了这个心脏的这种心前区的这种疼痛出现了这种气喘特别是体力活动增加以后这个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活动耐力量增加以后出现了这种胸部的症状，那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到那个心血管专科去就诊进行心脏包括心脏超声包括冠状动脉 CT 的这种检查评估心脏血管有没有堵塞评估心脏有没有心力衰竭的这种可能。
1: 明白啊。好，那这个呢也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那的确确这种情况呢是建议做相关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了啊。好，那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也只能回答到大家的问题，回答到这里啊。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冠心病的介入治疗。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中西医协和医院心血管科徐小进徐主任。徐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冠心病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发病的一些因素等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想知道，就是冠心病啊，像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尽快的做介入的治疗？这个介入的治疗究竟有多么的尽快，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呢？
0: 好，那主持人，我这里的话还是给大家打个比方，那个我们最近啊，这个夏天啊，不是很太平啊，
1: 是，
0: 也这个怎么说呢？很多地方发生了水灾。那么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啊，及时到达现场，然后去那个抢救那个我们的人民的生命啊，抢救人民的这个财产。那么我们心肌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当心肌梗死了之后，我们就相当于发生了这个大水了。那么当大水来了以后，那么我们人民子弟兵，那么第一时间就要尽快的去救人啊，救人民的这个财产。那么病人。这个在水的这个下面，在大水淹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一开始可能还活着，但是如果你不去及时的去救他，他本来是活着，那么可能后面就会
1: 发生一些意外啊，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心肌梗死也是这样子，当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人民子弟兵一样，第一时间那给医生机会，那尽快的去开通你的这个血管。那么如果没有开通血管，那么首先他们完全没有。有一部分心肌可能发生了坏死，但是还没有发生坏死的这部分心肌，它也会由于没有及时的得到救治，它也会发生坏死。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本来可能只是一部分心肌坏死，那么到了大面积的这种心肌梗死以后，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心功能的不全啊，心力衰竭啊，造成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并发症。那么究竟什么时间本来这个血管堵了，那么我们把它通一通啊，恢复这个供血。那么大巧呢，就是什么呢？这一部分血管堵了，又不好再开通，不好再放支架。那么我们就在旁边，搭一个血管，就在旁。

0: 旁边再建一条路过来、
1: 哦、人造的血管，
0: 它可以通过我们人
1: 自己的
0: 人体自身的这个血管、哦、来在这个绕过它的这个堵塞的这部分血管、
1: 嗯、
0: 来进行恢复后面的这个心肌的这个供血、
1: 嗯
0: 嗯、那么冠脉介入放支架是我们心血管内科医生做的、
1: 嗯、
0: 那么搭桥相对来说是是一个大手术，是需要心脏外科医生、嗯、去做的。
1: 他那个基本上就是要开胸了，
0: 嗯，这个是需要开胸的，
1: 明白了啊、嗯、就所以尽量这个我们在做微创的这个情况下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对您这个术后恢复来说的话应该要稍微的快一些。嗯，
0: 心脏介入一般来说还是恢复的比较快的，
1: 对，
0: 大多数病人需要放支架的、
1: 嗯、
0: 可能第一天手术当天的话可能是一个监护观察，其他的一些药物是否能吃我觉得要根据不同的这种情况，因为心肌梗死它的类型啊它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药物硝酸甘油，
1: 嗯
0: 啊、它含氟硝酸甘油它是能够叫扩张血管改善心脏供血，但是有一类的心肌梗死它就不能含氟硝酸甘油，比如说我们的叫下臂心肌梗死累积到右室的时候，这个时候病人会出现低血压的这种状态，硝酸甘油是坚决不能应用的。当然如果你的家里面有血压计你测量血压没有低血压的这种状态，然后你本来就已经出现过这种心绞痛的这种症状，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这种胸部的这种剧烈的这种憋闷疼痛又高度怀疑这个心肌梗死、
1: 嗯、
0: 那么你在打120的这个时候120的这个医生跟你做过简单的这个交流初步判断可能是心肌梗死，那这个时候你或许可以进行比如说硝酸甘油的含氟如果你有这种阿司匹林甚至可以预先服用阿司匹林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一定要跟专业的这种120的急救人员进行沟通以后你才能做出判断。
1: 嗯，明白了啊。好，那关于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些健康知识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啊，关于冠心病的一些网络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啊，吃阿司匹林啊可以预防冠心病，想问一下，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0: 主持人，那么。阿司匹林是我们冠心病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那当我们能够诊断为冠心病或者是脑梗的时候，那么阿司匹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冠心病和治疗脑梗的一个药物，是作为一个二级预防防止再次发生发生这种心肌梗死啊或者是发生脑梗的这种药物。
1: 嗯嗯。
0: 但是那么阿司匹林有没有预防这种冠心病的这个作用？那么阿司匹林首先它从这个药物的这个机制上来说，它是预防血栓形成的
1: 啊、
0: 它不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病人有确诊冠心病，它是需要吃，但如果没有明确
1: 的情况啊，
0: 没有证据确定你有冠心病，那、这个是不作为一个常规的那个预防冠心病的一个药物。
1: 嗯
0: 但是如果病人通过这个医生的这种评估啊、
1: 嗯
0: 这种十年的这种心血管风险大于等于10%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这种阿司匹林是可以进行预防性的使用的预防心血管事件。
1: 嗯，明白啊，就是正常人大家还是不要觉得说吃个阿司匹林就能够预防这个冠心病，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装了心脏支架过不了安检。
0: 固醇它可能会造成我们饮食摄入的这种胆固醇的这种升高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一天一个这种鸡蛋
1: 这种也
0: 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影响当然有些人觉得我这种蛋黄我坚决不吃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吃的不要太多另外的话就是一些动物内脏就是从我们那个健康的这种角度并不是特别好的一种食物，但是呢你偶尔的跟朋友小搓一下家里改善一下那个就是吃。

0: 点一样的这种食物，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整体来说啊，低盐低脂啊，这种优质的蛋白啊，低糖的这种饮食是非常关键的。
1: 明白，好。谢谢徐主任能够跟大家来分享这份健康的知识啊。今天呢，关于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关于冠心病的介入治疗等等啊，包括最后我们健康提醒，大家分享的非常全面，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部分的知识啊，规避冠心病的发生。节目最后呢，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观众有机会找到您。
0: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我现在就诊的是在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麦高桥院区。那么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心血管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星期三的上午周三上午。那么还有一个专病门诊叫泛血管门诊，就是我除了这个做心脏的这个介入，那么其他的主动脉、外周动脉、下肢动脉，这个有一个专病门诊叫泛血管与代谢专病门诊，是在星期一的下午。好，
1: 两个时间段啊，周三的上午和周一的下午，大家有问题可以去江苏省中西结合院挂到心血管科徐小静徐主任的专家门诊号。那徐主任聊到这里，要说再见了。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再见。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再会。
2: 打电话时感叹说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恍惚之间我怎么都快80了。现在国人平均寿命已经达到80多岁，我们辛苦操劳一辈子，真正属于自己能安心享福无忧无虑过日子的就是往后这10年20年。人上了年纪，腰酸腿疼可以歇一歇，头晕乏力可以躺一躺，但我们身上有一个器官，就是从出生到现在几十年全年无休，一刻都不曾歇息，默默为我们撑起整个人的精气神，那就是我们的心脏，日夜不停跳动，默默支撑着我们日常走路吃饭睡觉生活。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自然减退，体内自带的辅酶 Q 值会逐年减少，身体抗氧化能力、自身免疫力也会慢慢的走下坡路。如果您已经出现头晕脑昏、精力不济、体力不佳、胸闷气短、睡眠差，可以来补充辅酶 Q 值，给细胞补充能量。今天给您推荐我们自己都在吃的老品牌。

0: 思。
1: 毛是蔬菜生产的头道关口，那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我省秋季蔬菜育苗生产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南京陆河的蔬果，它坐着公交进城，而聚荣农产品呢是搭着地铁进南京啊，真的是太便利了，各种途径啊帮着农民卖。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那我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的蛇村作为农旅融合型乡村成功入选了，成为江苏省仅有的两个，南京市唯一的一个上榜村落。这个蛇村我去过，真的是特别的美啊，美得像画一样，特别是你要穿着那种古装在里边的话，哇，感觉自己跟仙女似的哈。那么这个村从过去尘土漫天的矿山村到如今的小店林立啊，蛇村究竟何以是如何以小店经济来激活乡村振兴的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解析。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把品质好的果子送入冷库保鲜，确保产品流入市场上的质量。
4: 该农场今年翠冠梨种植面积达60亩，预计亩产量可达2000多斤，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销售

0: 势头良好。
1: 走进银都区张庄街道集体葡萄农场的标准化设施大棚，绿意盎然的藤蔓层层缠绕，一串串黑紫透亮的夏黑葡萄挂满枝头，厚厚的天然果粉包裹着饱满果粒，馥郁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棚间，小心翼翼地采摘鲜果，精细分拣装箱，有条不紊地开展采收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2: 今年我们农场的夏黑已经开始正式销售了，今年夏黑大概能产个7万多斤，能有个20天的采摘期。今年我们还和浙江嘉兴的水果批发商签订了直供协议，果子可以直发嘉兴。
1: 精准的订单直供模式省去了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葡萄外销效率与市场竞争力。农场科学规划品种布局，通过早
3: 说有了农业保险之后啊，真的是心里踏实了很多，也希望各地的保险公司都能够在这个时候主动靠前服务。种苗呢是蔬菜生产的头道关口，更是稳产保供的基础支撑。眼下呢正值秋菜育苗的关键时期，持续高温天气给秋季蔬菜育苗生产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那我省育苗基地能否扛住高温的考验呢？那么市民秋季的菜篮子到底有没有保障呢？最近记者走进了徐州市规模化育苗基地，来实地探访高温下的秋菜育苗生产情况。
4: 走进江苏中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育苗大棚，阵阵凉风瞬间抵消似火骄阳带来的燥热。棚内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西红柿、辣椒、黄瓜等各类菜苗清脆茁壮，长势喜人。据了解，该基地年育苗量达800万株以上，其中西红柿种苗占比90%。每年6、7月份，基地启动秋季蔬菜育苗工作。这批种苗定植后，11月份起，各类秋菜就将陆续上市。相较于传统散户育苗，集约化育苗不仅省种子、种植成本低，还能有效规避病虫害，种苗品质与成活率更有保障。目前，该基地培育的优质种苗除供应徐州本地种植户外，还覆盖河南、安徽、山东等多个地区，辐射带动周边蔬菜产业发展。
5: 我们是标准化的育苗哈，主要是现在一个是遮阳系统啊，有我们内遮阳还有外遮阳，对，第二个是我们这个通风系统，透气和湿帘，再有一个是防虫管控哈，我们是这个周边吧都是严密的这个防虫网，针对于这个夏季高温、强光、闷湿啊，我们主要是依托我们这个标准化的这个设施，还有我们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团队啊，克服这个夏季的高温的这个难题，运输高品质的苗、壮苗来满足这个老百姓的种植需求。我们一批一个月可以覆盖到1500亩。
4: 企业以标准化设施破解高温育苗难题，农机部门则主动下沉一线，指导基地优化温控设备运行方案，规范苗期水肥管理，落实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全方位为育苗生产保驾护航。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获悉，近几年我市大力推广集约化智能化的育苗模式，为提升蔬菜种苗供给打下坚实的源头基础。当前全市秋季蔬菜育苗整体平稳有序。
6: 目前全市规模化集约化育苗基地有30多家，年总供苗能力超过20亿株，约占全市需苗量的25%以上。持续高温确实给育苗带来了挑战，但主流基地都配套了降温智能管控设备，整体出苗率稳定在90%以上，完全能够保障全市秋菜定植的幼苗需求。
3: 科技呢助力农业发展。最近呢，来自南京陆河竹镇的新鲜的活珠子，还有黄金蟠桃、野芦蒿等等当地的一些时令的果蔬，不再经历货车的辗转颠簸了，而是坐上了驶往市区的公交车，跨过长江，最快1小时便到达了主城。这是南京公交联合中国邮政南京市分公司推出的交邮融合新常态。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7: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一辆公交车，它不仅能够载乘客，还能够送蔬果。我们现在上车看一看，今天早上啊，我们陆河竹镇的农户们已经将他们一大早采摘，
8: 比本种的要长得好，双黄的比例少1/3。
9: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科技小院南通军博士实验农场，这里养的羊还有鸡鸭鹅呀，吃的都是军博士刘教授提供的添加了益生菌的饲料。

0: 吃完之后啊，明显这个羊的长势还有鸡的长势非常的健壮，而且你看这小羊羔特别的精神，而且粘人。
1: 告别养殖区，联动大棚里又是另一番丰收景象。曾经这片闲置的林地，在专项资金的帮扶改造下，如今变成了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博士团队潜心培育的优质新品种在这里落地生根，也彻底改变了传统种植模式。
2: 种的是鸡毛菜，用了这个提供的种子之后，就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明显减少了，然后它的品质产量明显提高。
1: 新技术落地，最受益的就是当地村民。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还能跟着博士们学习前沿农业技术，大开眼界。
3: 这些东西过去都是种在地里面的，现在那个种在那个水里面，它也能长，而且长得比较好。这个是花博士，军都市他们几个博士在指导我们的。
1: 科技小院博士谷项目占地约85亩，由四甲镇政府精心策划，辉润生物科技公司担任领头羊，并得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的鼎力支持，同时还与天津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等多所高校携手合作，打造集新品种培育、菌技推广使用及高校研学于一体的综合基地。项目自去年年初建成运营以来，让四甲村的农业产业彻底换新，也让闲置资源真正变成了富民资产。
4: 以前是我们四甲村的一块闲置的一个林地，还有一个农用地，争取到江苏省的那个农业专项资金，然后打造了一个农业科技小院，每年都有跟我们村里和镇上都有研学活动、产学研活动，一方面是增加了我们集体村营收入，另一方面更加的丰富了我们一些农业产业的这个科学和研究。
1: 如今四甲村的博士谷已然成为科技助农的新标杆，不同领域的博士专家各展所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增收实效，让科技活水充分浇灌乡村田野，为乡村产业发展、村民增收致富持续赋能。

0: 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农学小课堂，这个呢要从我身边的事儿说起啊。最近呢我嗓子不是一直不太给力嘛啊，所以呢我基本上每周都要到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去针灸一下。哎，走出地铁口，我就看到啊省中医院门口有个宣传牌，上面写着道地药材还是省中好。哎，当时我就纳闷了啊，我说咱们平时聊天不都习惯说，哎，什么这家店的味道很地道啊，都说地道啊，或者说这个人很地道，这个方言听起来很地道，我们都习惯说地道。哎，为啥一个正经的大医院非要写成道地呢？啊，是不是工作人员写错了呢？哎，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地道，地道它是一个万能的夸奖词啊。说到什么啊，小吃啊，方言啊等等，我们会随口一说，哎呀，真地道，真好啊，是吧？意思就是很正宗，不仅是的药材基地啊，所以呢，他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底气说，到底药材看省中，哈哈，是不是在给省中做宣传广告啊？好，那么今天在这里科普了这样一个小常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样的小知识能够跟你身边的朋友说一说，传播开去。

0: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奇下乡去。
1: 好，跟着申奇下乡去。最近呢，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的蛇村作为农旅融合型乡村成功入选，成为江苏省仅有的两个，南京市唯一的上榜村落。从过去尘土漫天的矿山村到如今的小店林立，这蛇村究竟是如何通过小店经济来激活乡村振兴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走进这座古村，探寻其蝶变的密码。
2: 驾车驶出南京主城区，沿山路蜿蜒30余公里，江宁区蛇村便在青山环抱中豁然显现。如今的蛇村常年游人如织，小店烟火升腾，可谁能想到其前身竟是个尘土漫天的矿山村。
3: 我们蛇村嘛，以前是靠开采石头为主的，那时候嘛是晴天一身灰，是雨天呢是一身泥，现在就是菜场关闭以后嘛，我们现在

0: 初步的以旅游为主，周边啊就是绿化又起来了，各方面环境也变好了，所以现在跟以前变化非常非常大。
1: 2016年前后，蛇村被划入生态保护区，境内矿山全部关停，开启了生态修复与产业重构的探索之路。
2: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富绿矿山，垦荒修路，提升基础设施，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文化铸痕，做生里子，坚持修旧如旧，保护明清古建筑群，挖掘历史文脉，同时通过文艺赋美乡村引入墙绘艺术、非遗体验等，让古村焕发新活力。
1: 生态底色有了，文化底蕴厚了，产业的种子自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从过去的无人问津，到首家村咖飘出的第一缕醇香，再到百家特色小店竞相绽放，近年来蛇村构建起了咖啡加古建、田园、文创、非遗的多元场景，并将小店业态从单一的村咖延伸至了特色餐饮、手工文创、民宿等全链条温旅服务网络。截至目前，蛇村累计引入各类特色业态小店153家。2025年，蛇村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
3: 比我上一次来好玩多了。
4: 搬了很多店，之前有没见过一些咖啡店什么东西的，之前全都是一些餐厅，然后现在不太一样了。
3: 挺方便的，我们坐地铁，然后打车的，下地铁打车，
4: 加在一起1个小时吧，其实挺近的。
1: 发展的最终落点是让每一位村民都享受红利。据统计，蛇村的社区集体经营性收入已从2020年的197.3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近700万元。此外，通过资产盘活与业态培育，村民累计房屋出租面积超 1.6 万平方米，全年可带来近500万元收入。随着村庄业态的不断完善，村内保洁、保安、讲解员、接驳车司机、维修工等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一个多方共赢的乡村创业就业生态正在成型。
5: 好，刚才给您介绍到了南京的蛇村，在节目里听到你说到地就心里存了疑啊。今天听了科普，原来渊源这么深，长知识了。原来有好多朋友都不知道药材写道地吗？今天我跟我编辑在聊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从省中门口经过，看到这个牌匾的时候呢，就宣传栏的时候呢，我就想我要做一个视频来科普一下。后来今天呢，我就跟我们编辑说了这个事儿，他说你在今天节目里就可以说一说啊。于是，在今天广播节目里，我们就先跟大家说了。他呢是南师大学中文的，他都没有搞清楚啊。他说啊，道地和地道其实都是一样啊。其实只不过是个说法不同而已。哎，我说不是这样的啊，道啊原来是一个行政的单位啊，是各个道啊，比如说比现在省要更大，而地呢就是指土地里产出的中药材啊，就是从道这里选育，从道这里我们找到的当地土生土长的最最优质的中药材叫道地药材哦。所以这个说法千万千万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是别人写错了啊。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问大家了，说你种了这个不少朋友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啊，农民朋友哈，你们家的这些花花草草啊，你们家的这些农作物啊，在这大热天呢，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晒蔫了呢？啊，看到我们的。

听众朋友贺宇白在思考，他呢是南宁城里人啊，他给我拍了个照说，烈日炙烤下花花草草都蔫了，我早上刚浇过水。他这个是他说，我说你城里人怎么会有地呢？他说是在家门口拍的啊，一点点的种了一点点花花草草啊。门口的一些地方种点花啊，这个花啊草啊都受不了了。那干活的农民朋友这个时候还没空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正在休息呢，哈哈，正在吃饭呢。我知道现在地理的情况就是。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不少家庭选择外出游玩，而进入暑期，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全国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温等极端强对流天气。7月28日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日8时至29日8时，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湖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0: 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在家居住的消费者要注意防护，在外出行旅游自驾的消费者更要注意旅途安全。今天以来，一些游客外出就遭遇了险情和意外。6月28日，江苏苏州的王先
1: 生考虑说这些自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一些就是那个工具包，会简单的进行一个轮胎的那个修补。
0: 在改装店里，车主们的装备清单也越来越专业。过去备个备胎、千斤顶就敢出门，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大家更看重全方位的安全防护。越野改装俱乐部负责人于超告诉记者，近期卖的最火的正是针对性极强的极端天气防护装备。那么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自驾出行又该准备哪些应急自救工具呢？
2: 那么咱们先说分两块啊，第一块咱们先说私家车，有小车和城市 SUV。 如果你自己出去穿越的话，救援的设备我建议你最起码得带一把最实用的铁锹，这个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啊，一旦陷了车挖一挖然后车就出来了，铁锹必备啊。再往深度讲一点呢，如果你去的地方比较路比较软或者比较恶劣，你的那个车呢也可以装一对通风板，这样的话通过铁锹挖然后垫通风板，导致你让你的车的轮胎的摩擦力那个劲儿很足，那就尽量把这个油门顶到2000转，持续顶到2000转，然后同时收脚盘，这样的话才是一套正确的方法。
0: 救援的伙伴将绞盘绳子连接在被困车辆的救援锚点上，随后按动控制器，绞盘绳索开始收紧，陷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2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0000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3: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然后那个时候胆儿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是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的是征服的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0: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启新对自然更加敬畏，通常出行前都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对车辆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野外天气多变，迷人的自然环境下也暗藏着风险，那么该如何安全露营呢？
3: 如果雨很大来得很急，东西都留在这儿不要动了，赶紧上车去高位的地方，是自然你是一个是你预料不到，再一个就是你和它对抗不了，不可能说对吧，你只能是跑，只能是赶紧撤退往高点走，或者是赶紧回到市区离开山区但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一定要看这个天气，然后再选择出行是否出行。
0: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够重视，
4: 反正不要继续前进了。首先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除非你之前探过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线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路线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冒险。
0: 规矩有了，装备也得跟上。青鸾这次要去的是河北省的一处山林，半天短徒步，该准备哪些用品呢？
5: 鞋一定要穿防滑鞋，因为山体的路比较滑，尤其上山的时候下山的时候路特别滑，这一定备齐。然后领队一定要是从上面先要带对讲机，前后要随时的沟通，
6: 对，
5: 因为避免前方出现泥石流，后面的话队员要及时停止往前跟进，及时掉头，还有这种的。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口哨要有，就是每个队的口哨
4: 的救生哨，泥是很重要的，它既能防风也能微弱的保暖，这种小手电特别亮的手电。然后就是急救包是很重要的，急救包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急救药，然后包括碘伏、棉签之类的，还有纱布之类的药，这都很重要的药。然后就是这种压缩的饼干，还有充电宝，还有这种救生毯，是遇到这种极恶的天气，比如说大风，让人体保暖的，主要是怕人失温的状况下，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0: 比如说像山野救援，大量的描述，比如说你在山里面你被困了脚崴了，就你一个人，你怎么去描述你的位置，我是救援队，我来去救你，你只能说我在旁边，我这旁边有个石头，我在旁边有一堆草，或者旁边有一棵树，但是对于救援队员来说，满山都是石头，都是树，都是草，很难确定你这个位置啊。那如果是在一个夜晚的话，我们通过灯光来去发射信号，就像现在的手电，他们出厂都预设进去了那个求救的这些信号 SOS。那通过这个灯光，我们离得特别远的位置啊，我只要在山上全部黑的，只有一个地方闪光点啊，就很容易能确定你的这个准确的位置在哪里。
1: 李维阳说，今年的极端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强，强度大，山区一场短时强降雨就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隐蔽性和危险性极高，是徒步出行的最大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在蓝天救援的队伍中，每位队员平时都有自己的主业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凭着一腔热血加入到这个公益组织，无偿帮助别人，夏天就是其中一位。夏天所在的河北省三河蓝天救援队，因当地水网密布，水域搜救是常态，如果真是遇上突然降临的极端降雨，没有专业工具，该如何自救脱困呢？
2: 户外遇到极端
1: 低地，通常售价5000元至20000元不等，徒步自驾常备的医疗包通常售价200至450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挑选。救援人员提醒暑期户外出行人员，极端天气避险谨记12个字：提前预判，主动避让，快速撤离。当下因极端天气遇险事件频发，自驾、徒步、登山、越野等户外出行，靠经验闯关的侥幸心理要彻底放下，切勿挑战恶劣天气，冒险通行危险路段。此外，要主动学习极端天气避险知识，配齐安全防护装备，遵守户外出行安全规范，敬畏自然，严守底线，才能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平安留在路上。

0: 它这个避难处很精细，就是用这些洞洞板，
1: 这上面都已经结满了很多沙粒，其实已经挡了很大的风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点点风。
2: 今晚寸步难行，只能就在这儿了。我们先去服务区里面看一看吧。
3: 阴险也不少，新疆地域广袤，地貌层次极为丰富，但真正让人震撼的原生态风光大多隐匿在戈壁腹地、深山荒野与高海拔冰川地带。风景极致的同时，也伴随着天气多变、无救援、无配套的巨大安全隐患。在边走边玩的40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穆士塔格雪山。两口子万万没想到，虽然他们穿戴了冰爪、备好了氧气瓶，并请了向导全程陪同，他们仍因准备不足被湿滑尖锐的冰棱划破了手。
4: 等一下啊，我快上了，我上了，我上，哎呦，滑了。等一下，我上了再说，好疼啊，慢点。
5: 我俩好累呀、
4: 啊。对，重心得往前。哇，手又割了。
6: 爬冰塔林的时候，它旁边都是那种半化不化的那种冰晶嘛，非常的滑，很难爬起来。也是没什么经验，没有戴手套，以为是跟雪差不多，其实它是冰晶，很尖的。然后往上爬的时候，手摔了，手也只能撑旁边，一撑起来手就划伤了。
3: 不少初次登雪山的游客总觉得只是短暂浮雪、抓岩石，嫌戴手套麻烦，直接徒手进行。这不仅会容易造成重度冻伤，还会容易造成身体热量快速流失，手指发麻发白无力，其他设备损失维修总值为3500元。
1: 我真的现在想想好后怕呀，如果当时不是戴了安全帽，然后没有背背包的话，也不知道能摔成什么样了，后果不堪设想。
3: 溯溪的最大威胁来自山洪爆发，山区天气瞬息万变，上游一场小雨，下游就可能形成吞噬生命的洪流。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户外探险事故合计473起，其中溪谷溯溪溺水伤亡案例同比上涨近 40%。 全国野外涉水伤亡事故中，超90%发生在无正规开发、无安全值守的网红野溪、野生峡谷，多是无视暴雨预警、无专业装备、自发组队野宿，最终遭遇山洪、石缝卡困、暗流溺亡。未开发峡谷山野水域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下暗流众多，汛期短时间内水位极易暴涨，因此未开发野生峡谷、野溪、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区、水库泄洪河道等地，以及在汛期和雨后48小时内溯溪是严格禁止的。相关部门多次发布警示，一旦发现溪水浑浊或水位上涨，必须立即撤离。六月初，北京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登山游玩，因不熟悉山区路况，遭遇突变天气，被困深山4天4夜。
4: 是石头的
5: 哦，
4: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5: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4: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
7: 它是室温，
8: 身体的热量慢慢在流失啊，我身体就变硬了，
7: 会死亡呢。
4: 急速室温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温毯，啊，比如下了雨啊，或者说这里潮，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5: 哦，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4: 不贵，就几块钱一个。
5: 几块钱一个，救命用的。
4: 对，然后就是这种充电宝，我们一定要带充电宝。
5: 啊，看来我带的最对的就是充电宝了。
4: 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
5: 这么热的天要带冲锋衣？
4: 对，我们的话，如果说穿这个湿了之后，或者说太阳下山，或者如果还没有太阳了，阴天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保温的一个衣服。所以说，不管是夏天时候爬山，一定要带足够的一件的话保暖的。还有的话是一次性雨衣，或者说你要是有的话，可以带一个，那在网上买一个小点的雨衣，一定要防止下雨。还有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盐丸，还有能量胶，防止意外的。爬山的话出汗太多，迅速的补充能量，这东西的话都是几块钱。
3: 赵然告诉记者，进山徒步最大的危险是准备不足和盲目自信，在登山途中正确使用登山杖来助力也是很有效的。
4: 我接触的户外上90%以上的人，他其实不懂得登山杖如何正确的。

0: 使用。我为什么套路他这样抓？我其实就是借助我们腕部的力量，手腕的力量去发力，我们也不容易丢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松手了，我们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对，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就这样抓握。很多时候这个袋子，它大家其实不清楚，这个袋子是可以调这种，
1: 调
0: 是可以调的，
1: 调松
0: 是我们从下头往上掏，掏过去之后的话，我们手的话直接反过来这样压住它，去抓它。我们走动的时候的话是怎么走动呢？不是抓在这个腕上，不是抓着它用力，实际上是我们扶着它，然后的话用这个袋子。用手腕力量带动我们这样往前走。还有的话是我们这个套，其实很多人的话，其实都喜欢的话，登山的过程中的话不摘这个的护套。
1: 哦，对对对。

0: 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我们一起来看。
1: 而水下部分只有10米左右，我们这条船水下部分只占到了这条船
2: 也是从这个以前的这种手工的，我们变成了这种自动的焊接方式。
3: 在船厂，我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
1: 徐克，今天我们的吊装计划安排的是吊装320。
3: 画面中巨大的白色板子就是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由于自重偏大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徐小凯告诉记者，单块甲板吊装就需要将近3个小时。
1: 活动甲板跟活动甲板之间的间隙，我们的要求是安装要求是20毫米，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指头的一个大小直径。
3: 虽然活动甲板的体型庞大，但吊装却是实打实的精细活，一旦间隙过大，不仅影响车辆停放与装卸，还会影响装载空间。这艘万车船整船共配备182块活动甲板，全部吊装完成需要2个月工期。那么吊装完成后，这些巨无霸在船舱内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4: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活动甲板顶升调试。
3: 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据介绍，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可张志强他们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4: 通过调整这个手柄，就可以实现这个活动甲板的升降，对船员来说使用方便，操作简单。
3: 张志强他们正在调试的是这艘万车船第6层和第7层甲板。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4: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适用性。
3: 普通的汽车货运船调节甲板升降只能依靠传统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那么究竟是什么秘密武器让他们轻松实现这种大型甲板升降工作呢？
4: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3: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艘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5: 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去检查那个 LNG 系统完整性检查的最后一次。
3: 罗汉华正带着团队抓紧时间开展 LNG 燃料加注前的最后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5: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极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
6: 以往的气密只是用肥皂水进行喷洒，进行一些目视，发现这个肥皂水有没有往外冒泡，只能用这种就说是古老的原始的一种方法来对它进行一个测试。
3: 让左峰健感慨的是，靠肥皂水肉眼变漏，不仅无法检测出微小的泄漏，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曾经连这样一份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
6: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就是我就是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
3: 天价的外籍用工成本只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之一。让左峰健他们憋屈的是，由于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

0: 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面对这种技术落差，左丰建范总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1: 我们组建了我们的这个气密团队，研发了一套就说是多功能的，就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点漏啊、抛多啊，都是无人化的，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的摸索，左丰建和团队终于研究出了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1: 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的无人的一个高压测试系统，所以对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完全管控。
0: 今天这座海上巨无霸即将迎
2: 来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变压器一分为三，海外客户需要什么，中国企业就能提供什么。
2: 刚果金那边路况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有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1: 出口订单持续火爆，生产24小时不停，变压器成出口新爆款。
3: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
4: 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
1: 经济半小时。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出口新爆款。变压器相当于电网的电压调节员，负责升降电压等级，遍布整个电力网络。最近中国产的变压器在海外卖得十分火爆，价格有所上涨，海外订单依旧接连不断。为什么中国的变压器能在海外这么吃香？接下来我们跟随

0: 者。2021年时，企业的年营收为1.9亿元。2022年开始，业绩驶入快车道。2025年，企业年营收额增长到11.16亿元，4年涨幅接近5倍。他们预计，今年的涨幅还将超越去年。营收额快速攀升，主要是因为海外项目订单火爆。他们今年发往海外项目的变压器，预计订单额将超过10亿元。
1: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两班倒，从正月的初三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
2: 都超过了20%。特别是25年底到26年1季度，我们的市场订单需求已经同比增加了30%以上。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产线都开动起来，
3: 中不足，但是等到价格回落一点的时候，大家都集体下订单，这样的话又造成我们短期内的订单就会爆仓，打破了我们正常的生产组织，所以铜价的大幅波动对我们这个行业是灾难性的。
0: 面对国际铜价的高度不确定性，郑庆祥一方面与变压器等长期合作伙伴锁定加工费，另一方面利用自身优势为客户提供铜价走势的信息和建议。针对一些长期大单的客户，他们还会提供铜购买套餐。
3: 比方说他这个月要订1000吨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比方说你拿300吨铜来点价，点价就是锁定当天的价格。锁定当天价格之后，我们有可能会直接买现货的方式来操作。那么剩下的700吨呢，考虑到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交货期，那如果
4: 变压器跑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高协同高韧性的生动缩影。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今天的节目相关内容先来预告一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最近其实有个热搜啊，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啊，她就讲到自己是高度近视，而且自己是在成年之后居然近视又加深了，而且她还提到说这个眼镜一摘哦，好像听力也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带着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第二医院眼科苏志彩副主任医师来做解答。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消化科看镜宝副主任医师，我们要来共同关注到啊，到底什么是肠息肉，哪些息肉必须切，找到名医坐堂你就可以留言了啊。有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留言之后，我们也会请专家来及时解答。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啊，这个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电话直接和专家交流。
2: 滋陈借流火，商标早已经，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始。此时暑气未消，梧桐已知秋兴。立秋以轻盈步履踏碎盛夏余烬，在蝉鸣渐息的夜里，为天地绘上第一笔清秋淡墨。立秋，民间有晒秋、秋忙会、秋收互助和秋天娱乐等习俗。此外，还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咬秋、啃秋等习俗。立秋是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时期，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因此秋季养生、精神情志、饮食起居、运动锻炼皆以收养为原则。在饮食上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粳米、蜂蜜、枇杷等柔润食物，以怡味生津。在凉风敲至、玉露初凝的立秋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同轻启秋日的门扉，赴一场贵
1: 住的这个年轻的女演员她所说的，她说她把眼镜摘了之后啊，就感觉自己听力也不行了，就好像自己的
3: 有些需要，比如说像你们主持人有的时候需要登台对吧，可能戴眼镜一个是不美观，一个是不方便，但是我们就是需要，比如说你这一场节目下来，你适当比如说日抛型的眼镜你绝对不可以重复使用，你要把它扔掉。
1: 嗯嗯，
3: 然后哎，你戴上框架眼镜，适当的休息。那么，在你再有需要的时候，你再换一副日抛去佩戴，这样其实是比较好的。就是不建议长，当然有一些眼镜，它做的可能比较好，比如说半年抛的、年抛的，它这个质量上面是比较过关的，你可以适当的佩戴，但是要配合一些人工泪液的这个使用。长期的佩戴隐形眼镜，尤其是还有一些人在洗澡啊、游泳啊，甚至我们夏天喜欢去漂流都不摘，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水里面有一种病毒叫这个吉阿米巴，它非常一旦的感染了角膜之后呢，失明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这种眼部的。
1: 那就是说我们戴隐形眼镜就是连续佩戴的时间最好就是4个小时。

0: 因为做胃肠镜嘛，它是一个经济负担，第二个呢也没有普及，第三个它要比如需要一个麻醉师啊，需要这个消化科医生啊，所以呢这个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四五十岁的人都要查一遍，是吧？就确实这个查一遍以后大大的减少这个胃肠癌的发病率。
1: 就是这也是我想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您刚才讲了四五十岁哈，可能要根据自身的一些情形啊，大家去考虑，在这个年龄段开始就要去做这个胃肠镜啊，这也是对自己的健康啊，应该说是给一个很好的保障。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您啊，看主任，就是很多的老年群体啊。因为他可能除了有息肉之外，还会长期服用像阿司匹林这样的一些药物。那么他们在做内镜治疗之前，这些药物要不要停掉呢？
0: 是这样子的，老年人呢，他这个是不但是阿司匹林，他还有这个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有诺比格雷也是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有老年人吃这个因为房颤。预防这个血栓，预防脑梗，那么吃一些利伐沙班啊，这个这一类新型口服抗凝药，那么这些药都要停，我们一般情况下要停一个礼拜以后再去做，那么为什么要停一个礼拜呢？如果因为停一个礼拜做胃肠镜就是活检的时段，如果发现有问题，医生给你活检的时候，你已经吃了抗血小板或者抗凝药以后，医生就不敢给你活检，因为容易出血。所以呢，停药之后呢，就是他就发现问题，他就可以给你活检了。当然，你说我不需要活检，能不能做？那是可以做的。
1: 要看情况，要看你做这个要不要活检啊，这是一个区别。我们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他是。每年要做一次肠镜，连续三年都有息肉，都是当场处理了。想请问您，怎么样可以预防这个息肉的复发？
0: 息肉的复发呀，太难了。
1: 哦，
0: 那么我不知道他的息肉是增生性息肉呢，还是腺瘤？或者是这样的。这些息肉啊，我们要根据你做的手术的大小，或者说你这个病变的严重程度。如果说你这个息肉啊，比较大，那么创面就比较大。我们用那个钛甲缝合呢，用的钛甲就比较多，更容易出血。这时候呢，就医生会告诉你，你吃流质啊、易消化的食物啊、低纤维素的食物啊，就是要时间长一点。但是如果你那个息肉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息肉，然后呢，也没有医生看了有没有多大的危险性，他会就叫你早点。早点就吃恢复正常饮食。那么我们一般呢，一般的小息肉我们一般讲是两个礼拜左右。如果那种大一点的呢，挖的比较深，那种做的大的手术我们叫 ESD。那么挖的比较深，这个时候呢建议一个月。
1: 就是根据手术创面，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它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好，那我们还想请教您啊，就是说虽然说您说这个息肉的复发很难预防但是我们也觉得有一些生活方式啊、饮食方式啊是不是跟息肉它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啊特别是可能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他也会有息肉，你就发现好像点外卖比较多，然后可能熬夜比较多，这些会不会有一定的关联？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一些什么，能够尽量降低长息肉的风险呢？
0: 比如说腌制食品
1: 啊，
0: 要少吃一点。
1: 还
0: 有那种刺激性的那些食物啊，过咸的食物，都少吃一点。对，那比如说辣的食物，这种放佐料比较多的食物，
1: 这种好像都有个词叫重口味。
0: 重口味的食物，重口味的时候就高胆固醇饮食嘛，这个是容易刺激这个息肉的发生的。但是

0: 但是这个说实在话，有时候没有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来肯定它。
1: 对，就是可能
0: 就是我们根据感觉，它应该是这样。但是，要有说话，要有这个，要有证据。你必须要有大规模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确定。那你才是有，我们只你这样只是一个专家共识吧。我认为大概是只是这个水平，证据级别不高。
1: 看准非常的严谨。您说的是，我们尽量不要吃腌制的4厘米的小息肉，已经切了。他说我们家没有家族史，而且我平时饮食规律，每周健身3、4次。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长了息肉？会不会是检查之前我吃了什么药物刺激的？我以后是不是要比别人更频繁的去做肠镜啊？
0: 不是的，这个息肉为什么长息肉？长息肉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研究出那个所以然。所以你说为什么长息肉，谁也不知道。那么长了就长了，只要不夹掉就行了，其他的不要再顾虑。
1: 就是
0: 因为
1: 不要
0: 就
1: 纠结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吧？
0: 不要再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我们也搞不清。
1: 哎呀，看着您的这个交流，我觉得非常的坦诚啊。您说您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就是说实话，因为人的体质是真的是很难说的。您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我想没有两个人的体质是完全一样的。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可能同样的饮食啊，或者说同样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习惯，他为什么这个人长那个人不长？这个可能确实很难说清楚。
0: 那有的人就喜欢找事。有的人他怎么也不大行。
1: 对，这个前面您也是这么说。那有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今后要更频繁的去做肠镜呢？
0: 不需要，不需要。
1: 不需要，他根据医生的叮嘱，就是说你多长时间来复查，你就多长时间去复查。
0: 对，你就再过个几年呗，不需要每年都去复查，也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和紧张。有的人他只要有一点，他就不影响，但是息肉可能是一种良性的息肉。没啥关系。
1: 但是还是要去检查一下。然后刚才看主任说，还是建议啊，如果你检查医院，医生跟你讲的是建议你给它切掉，你还是应该要切掉。

0: 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1: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2: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 1G 2G 3G 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 6G 变成了这个，就是信号首先是泛载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为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的比较流畅的话，

0: 那么他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他是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啊。这个
1: 网络的新群体，
2: 发现气体泄漏。
3: 呼叫协同机器人。
4: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5: 我们说 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 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 6G 的出现， 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5: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
1: 战一机多能为终极目标，低成本量产是商业化破局关键。
6: 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1: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说一说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应用。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于海滨先生，欢迎于院士。于院士带领团队在自动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为我国智能机器人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落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到具身智能企业聚集地杭州来看一看那些正在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形机器人。
1: 杭州这家社区养老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6岁，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其中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70%。尽管护理员的配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1:5的标准，但难以实现1:1精准。
2: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你要把它看成是将来干活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和一个过程。
0: 所以您觉得要是从表演到真干活这期间最需要跨越的一个门槛是什么？
2: 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东西。就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要想真正能干活，那需要的是他对未知场景和复杂任务的认知和解算能力，这方面呢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有了大模型以后，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在非结构环境下

0: 去独立干活这样一个能力。其实我们在结构化环境下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结构化环境的东西做下来呢，好像又感觉不那么解渴，好像不用人形机器人也能实现，就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1: 嗯
0: 啊，我想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吧。
1: 嗯，其实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发展，坦率地讲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水平，我们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保持住这种优势？
0: 刚才也注意到你提了一个词儿，叫保持住这种优势、
1: 啊、
0: 是吧，实际上我们叫第一梯队，
1: 嗯，
0: 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未来的产业技术，还处在发展的相对初期，所以在我们不想保持这个之前，

0: 大家想，还有人说，哎呀，这个迟早能解决，我们往产业去想嘛。其实产业后边的事儿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训练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单机去做的，那就别讲这个是不是异构型的机器人，机器人类型会很多嘛，即使是原型机器人尺寸也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动力学参数也不一样，是吧？那这个东西训练起来怎么能让一脑实现多机，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
1: 对，我记得您提到过一个关键词叫一机多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走进家庭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它核心就是要降低成本，让同一个机器人能干更多的事儿。
0: 对，
1: 您觉得在一机多能这个方面，我们走进家庭服务我们百姓日常生活还有哪些关键点和技术障碍是需要迫切需要突破的吗？
0: 多能还是专能，这是一个相对的词儿。
1: 嗯，
0: 我觉得从机器发展的角度，一开始肯定是专门化的、专业化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起重机，它就是专门干这一件事儿，是吧？它也是一台机器。那么人特别希望它能多能，所以到工业机器人时代，人的精准的机械臂的重复性的劳动，它就可以做很多种类的活儿。这个就变成适度的在一个范围内是多能的，但是人为什么提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终极目标是要一机多能。这个多能大家就说，你看人形机器人跟人的长得又像，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这些大模型现在更多的是依赖数据，那么数据的获取成本和数据代表的知识的密集度都是一个现在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说，您刚才讲的怎么样它协同的更好，除了延续我们这种数据驱动的方式以外，可能跟物理知识、场景知识的这个通用知识的结合和融入也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人形机器人在与人共融的空间里，它能转化和生态表征是最简单、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注一下，研发经济，就像与人交互、老年人的陪护和助老助残这样的一些场景，特别是我们国家也是一个逐渐走向老龄化，也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些场景下，它的终极目标的价值可能更大。
1: 嗯，刚刚您也提到了，可能设计成人形更能适应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场景。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评论说，做成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家里扫地这事儿，我的扫地机器人就做得非常好，有些工业机械臂就能干，没有必要变成就这两个腿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您是觉得我们到底进入家庭，让我们的实际应用场景更广泛，是它的人形更重要呢，还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关键词一机多能更重要？
0: 看什么样的需求层次。
1: 嗯，
0: 如果就是扫地，我觉得就是一个专机就比较好。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需求远不只是扫地。
1: 嗯，
0: 比如老年人的陪护，你要做一个专机的东西是很难做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呢，老年人的生活空间也是在一定程度在变换的，他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下，他也要出去去外边那里边，这些环境，这些是靠扫地都需要去动手考量。
1: 谈了这么多，有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场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成本。
0: 对，
1: 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成本够低了才能量产，所以说这是一个闭环。您就要打通这个闭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0: 我觉得成本这件事儿啊，其实你都不用想太多。
1: 嗯，
0: 你就三年前去看硬件成本，我们做人形机器人当时产业刚刚起步，那成本是很高的。成本你想，第一件成本的问题就是量的问题。你想想，假如说现在给你一项任务，我们隔离开这个世界，让你去造一台汽车，或者是有一个封闭的社会让你造汽车，或者是一百年前让你去造一个汽车，你能想象现在这么高性能的一个汽车能在这个成本下做到吗？做不到。所以成本现在第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它就是一个量

0: 的一个经这个工业经济学的这么一个判断，是吧？所以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1: 嗯，
0: 人形机器人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购些这些部件的成本，五年前你去看看，你能可能拿下来吗？这绝不可能，
1: 都是难以想象。
0: 对，但是还有另一个隐性的成本，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因为我们是对这个技术的判断，就是说人形机器人你把它的智能赋能你要训练它，训练它如果是每一家人形机器人

它可以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工业时代的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像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通讯的基础建设，那它影响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企业或者行业里面的专业公司，其实它会影响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那么这个规模是会超过电力和通讯的基础建设的，所以它带来的需求是真正的真实的需求。

0: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新规针对外卖痛点打出了名称一致、无糖食标志和名厨亮灶的组合拳。那今天呢，我们打开外卖的 APP 就会看到有的商家在头像处是标明了名厨亮灶，再点进去就是商家的后厨摄像头了。那么这些规定啊，黄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我们消费者今后点外卖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这个我觉得新规实施是有望提升这种外卖的这种安全指数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明白，食品安全监管它其实属于一个社会性监管，那么作为社会性监管，它主要针对的是这种生命健康啊、安全啊等等，具有很强的这种强制性，不是，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在。那么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其实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一个体系构建，靶向发力。那么从体系构建的角度，我们已经其实形成了覆盖叫什么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这么一个监管体系。那么你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我们3月份，那么中办国办发布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这么一个意见，这就是一个顶层的一个架构，它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它全力守护的老百姓的叫舌尖的安全。那么这一次的新规的实施，其实是一种靶向发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针对这种外卖的食品安全制定了这个有关部门制定了这个监管的这个实施意见。那么在那个意见中，针对当时的这种外卖的这种规模啊以及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制定了一些措施。那么现在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小1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整个外卖行业的这种规模体量，包括我的市场竞争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你比如说从这个规模体量来看，原来就3000多亿的规模，那么现在到了一个万亿级的规模，所以这个规模非常之庞大，它带来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风险或者挑战，那么是更加的复杂或者更加的严峻。你再比如说，我们的商家平台比原来翻了好多倍，那么我们的网友点外卖现在超过50%的我们的网民去点外卖了，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一个监管过程。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外卖新规的实施，其实就是对于这种食品安全新的形势下我们监管层面的一次主动的回应。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这个新规的内容来看的话，既有针对这种传统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的一些规定，同时更多的针对了我们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不久前曝光的这种幽灵外卖啊，以及我们很多的这种层层外包啊之类的，像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我觉得是一个集合了这种当前啊比较重要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回应。那所以这次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次新规的实施，既能够有利于消费者我选到我更称心如意的这种外卖，同时也在这种我们的外卖行业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我们这个外卖行业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既是提高了这种外卖的这种翻新指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0: 没错，整个外卖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需求，但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确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幽灵外卖，而像大家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个外卖被损害、被污染，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很难去定这个责任在哪里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新规是首次明确要求这个风口开启后无法复原，也就是说要贴一个食安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特地点了一个外卖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个外卖的包装，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就有这样一个两个明显的变化。应该说，一个就是它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叫食安封签，而且它是一次性的，你不能随意打开。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封口处，以前大家可能会看到有的有胶带呀、或者有订书钉，对，这次呢，你看到它的密封就会特别的好啊。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啊，包然，这样对商家来说啊，如果刚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封签有破损的话，接下来该怎么追责？而增加了这样的包装之后，对于商家来说，会不会意味着成本也增加了？
2: 肯定有成本，但是直接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我们说在工业化批量生产情况下，这种简单的一个封口的标签，它能值多少钱呢？它的成本非常微小。但是这个标签不简简单单是个标签，它的背后意味着依法合规的非幽灵的一定有名厨亮灶的正规的外卖的服务和生产的服务和场地。如果你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商家，属于良币啊， 优良的这种的餐饮货币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在所有的后厨食材采购、制作、分发

封装以及这个配送的过程中，它都是严格依规的。那这条一整条的链条，就像黄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它的合规成本可就不低了。但是我们希望看到良币驱逐劣币，对吧？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反过来。那么只有这种让人吃得放心啊，用得安心的食品，才能让这种全网全域和全民的高频交易的这种的外卖服务达到一个良性状态。再一个，您提到的刚才说这个商家的其他的顾虑，或者说如果有破损了，消费者怎么办？我还是有点经验的。说实话，今天白天我也尝试了，因为今天6月1号是新规首日嘛，我也尝试订了外卖，我也仔细看了，确实是让我很安心啊，真的都是封好了啊，一次性的封口。如果出现破损，我想新规带来的最大的有利于消费者的好处就是。

0: 的一个因素，哎，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从平台和商户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合规要求是增加了，会增加它的成本。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可能这个成本对于有些商户来，现在这种工业化的时代可能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在整个审核流程啊以及整个体系运转起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成本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企业和平台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果说您连这个安全这个成本你都不能守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你的路走不长，甚至你可能会因为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你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么一个境地去。另外一点，我觉得九块九包邮这种低价的策略，在我看来现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平台让利、商户让利的这种商业竞争策略。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其实是不同性质、不同范畴之间的两个事情。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啊，就是说能够在守住食品安全这个前提之下，能够实现消费者、平台、我们的商家大家一个共赢的阶段。
1: 规模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叫有法必依了，现在已经。那么我们一定要执法必严。这次的新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作为消费者很支持的，就是说对于恶劣情况、极端情况的处罚标准定立的非常清楚，而且有顶格处罚机制。其实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对于反垄断啊、二选一，最后是靠什么解决的？一方面建构长治久安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典型案例的顶格处罚也是很重要的。你不真罚疼了他呀，很多的平台也好，商家也好，他没有切肤之痛，就是违法成本太低嘛，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理清责任，第二个是执法必严，这是两个很关键很关键的点。
2: 说到处罚，我们注意到这次新规是引入了食品安全总监还有食品安全员这样的一些身份啊。王老师觉得这次的新规对于这种处罚到人的制度规定，那接下来对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好处？
0: 我觉得新规引入这种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这么一个机制，创新性的机制设计，我觉得是把平台的这种主体责任转化为了他自身内生的一个这个合规要求，所以是把一个外化的一个这个监管要求转化成一个内生的一个主动去做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让平台的主体责任切实的能够变成叫我们说找得到人是吧，查得清事儿，落得了责任，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责任链条，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这种平台的这种责任弱化和这个虚化的问题。那么从整个大的这种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监管来看，我觉得有两点其实是值得。

0: 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
1: 15/57推荐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实现稳产保供？三下时节，农机装备、农业科技展现出哪些新科技范儿？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科技创新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15/55开局之年看农业，科技农业新农具新技法，有前景有奔头。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就推出系列评论“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来聚焦科技农业。我们来聊一聊围绕农业科技创新接下来该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
1: 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质

0: 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继续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的系列评论，我们来聚焦绿色农业。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激发农业生产者的新动能和新潜力？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瑞娟，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也是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力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此外还将制定优质苹果质量分级标准，推行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2: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

0: 清理水里的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1: 其实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那么15、17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2: 在我们15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
3: 牵着我们的种植户，一边牵着养殖户，种植户和养殖户能够点对点的对接，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进一步的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对于我们整个的普通农户来说呢，那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农户呢跟这个主体，我们都是需要去发展的，并且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激发他们的一个要给他激励机制，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动能。那么最后呢，我们是实现让我们的先行者呢都尝到甜头，让观望者呢能够看到奔头，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一些农户，这些跟随者都能够获得实惠。
1: 那现在要加快推进这个农业发展的全面的绿色转型啊，对于实践中我们提升农业发展的这种质量效益竞争力，到底会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
2: 从这个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说，刚才我讲到了我们要减少这种投入品，那么从这个投入品的这个减少上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节约了我们农民的种地成本。那么我们的化肥农药的这种减量增效呀，我们的这种精准施肥呀，这种低毒然后我们这种低残留农药的使用呀，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节本增效。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农民并没有增加它的成本，总体上来说呢，它的这个就是生产资料的这种投入是下降的。那么投入下降之后，实际上它实现了这种更加优质的这种种地，就是它的这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这个组合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了啊。对农民来说，它可能它的这个产量也会提高。那么它的产量提高之后，实际上它的效益也会增加。你像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我做的比较多的这种农业社会化服务，让。

0: 又迎来新一批游客，这一大家十几口人走进电影院里重温旧梦。
1: 七十年代
2: 啊，
1: 我带学生来看，专程来看了教育学生一课四天。
2: 嗯，在这看过哪些电影？
1: 卖花姑娘
2: 啊。那您老家是哪儿的？怎么到这儿来看电影？
1: 家我就是双北的嘛。
2: 啊，离这有多远？
1: 离这30多公里。
0: 老人说，那个时候绿之镇因为有一门铜矿，非常繁华，被称为一门小香港。走出电影院后，这一家人跟着讲解员来到了另一处热门取景地打卡。
3: 3、2、1，跟着好好的时光绿地之耶。
0: 这一家老少三代同堂，最年长的这位老人80多岁了。老人说，他娘家在距离绿之镇3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小时候经常背着菜翻山越岭到绿之镇来卖。最近看到《好好的时光》热播，想起早年往事，就带着一大家人故地重游。在绿之镇长大的矿三代施泥营，目前担任义门县文旅部门负责人。提起绿之镇当年的繁华，他如数家珍。
4: 因为义门铜矿绿之镇集结了大概30000多的职工和家属嘛，所以的话呢，再加上工资收入比较好，生活条件也非常优渥，所以的话呢，吸引了周边的老百姓的话呢，来我们绿之这个集镇的话呢，进行一些商贸物流的一些活动。
0: 很深的印象。为了探寻剧中的临海景象和历史故事，张梦阳特地从江苏扬州赶过来，希望能够打卡剧中同款取景地。
5: 之前就来过台州浮城了，这次因为《太平年》这部剧啊，特地又来了一趟，把历史重读了一遍。剧里有句经典台词啊，自今日起，这便是你的台州了。刚去了东湖看了金书铁卷，现在爬上城墙，也真切感受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吴越往事。
0: 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这条由钟嘉林设

0: 迹的打卡路线也热闹了起来。线路将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街、临海市博物馆等景点巧妙串联，让游客在行走间读懂一段吴越往事。
1: 其实大家一边是看着这个太平剧来游我们台州府城，同时也是在我们台州府城看到了一些内容，去反哺、去追溯太平年里面的一些历史背景，这两者也是相互融合的。
0: 太平年里的故事让尘封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客带着对剧情的好奇走进临海，又在真实的古迹与文物中找到了更厚重的历史回响。
2: 我们是看了就是那个电视剧《太平年》过来的，没想到剧中的前往的话有这么真实的遗迹。
0: 在东湖，太平年的同款妆造已经成为游玩的标配。在荣兴边上的新锐旅拍店，来自天台的游客许寒静正端坐在梳妆台前，化妆师正为他做着最后的调整。
3: 我来自天台，之前就看了《太平年》这部剧，还蛮喜欢里面的历史故事还有妆造的，过来旅拍记录一下。临海东湖藏了很多剧中的同款取景。
0: 他看着小店从有名气做到人气爆棚，如今《太平年》热播，更让这饼香飘出街巷。火爆的生意让管义辉不得不限购，一个人最多能买100个。
4: 以前的话可能就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人多一点，像现在的话平时工作日啊，然后周末就一直持续的排队。你看包括现在今天天气不是很好，但还是持续在排队。
0: 在这片糯叽叽江湖里，非遗小吃、乌饭麻糍以及软糯 Q 弹的口感和独一无二的清香存在感十足，也是游客们必来打卡的美食。乌饭麻糍的传承人叶敖宇始终在思考如何让传统老味道飘得更远。
5: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一个口味需求呢，我们就研发了不同的一个口味，希望更多人记住临海，带上我们的临海小吃。
0: 一个好故事真正点亮了一片好风景，一部剧不仅带火了这座城，也让影视加文旅的模式成为地方发展的新思路。
6: 为什么一部剧能带火一座城？它背后折射出的是旅游需求的根本转变。以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观光模式正在退潮，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别处的深度参与。人们远行不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在故事里寻求一份情绪价值。如果城市能挖掘自身独特气质，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在打卡之外真正感受到剧中传递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内核，那么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就不只是短暂的狂欢，而是文旅融合的长远起点。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用不起，不会用，用不上，企业转型卡在算力门槛。
2: 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
1: 一张算力券如何成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3: 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1: 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这两年咱们国家的 AI 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不管是聊天的机器人还是工厂里面的智能大脑，背后都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撑，那就是算力。简单来说，算力就是计算能力，它决定了 AI 跑得快还是慢。如果说 AI 是车，算力就是油；如果说 AI 是工厂，算力就是电。没有电，工厂就转不动，而用算力就要花钱。但是有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觉得算力有点用不起。为了帮助企业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新的东西就出现了，叫做算力券。这算力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很好理解，大家平时去吃饭买东西，政府会发消费券帮大家省钱。这个算力券

0: 就是专门给企业发的算力消费券。企业买了算力服务，政府给报销一部分，这样一来企业的成本低了，就敢大胆的使用 AI 了。一张小小的算力券能不能帮助企业省下钱，能不能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普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1: 贵州是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气候、电力、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已经建起全国领先的算力底座。算力有了，但只有让企业踊跃地用起来，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企业使用算力，2024年贵州推出算力券，2026年

0: 作为全省算力券发放的执行平台，这段时间他们格外忙碌。新修订的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将于4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将大幅缩短算力券的兑现时间。
1: 相较于去年呢，我们的兑现周期呢，可能是短则15个工作日，长的话呢可能是1个半月，但对于今年来说，我们平均的兑现的要求都是在10到15天左右，所以说呢，对于企业上传的一些资料，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要求会比较多，所以对我们平台的灵活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0: 随着政策优化，上门咨询的企业数量也变多了。为了让企业第一时间弄懂政策，少跑弯路，高效完成申领，平台团队主动启动配套服务，上门对接企业，面对面答疑解惑，全力保障政策红利，快速直达企业。第二天一早，平台的业务专员就专程赶往贵阳市花溪区的一家本土算力企业。
2: 我们的激励的力度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其中通算和超算它的补贴比例呢，由过去的3%提升成我们的5%，自算数据产品语料由过去的3%调整为30%，有了一个较大幅度提升。
0: 有节点，贵州已集聚50个重点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标准机架达32万架，综合算力位居全国前列。为进一步激活算力资源，畅通东西部算力供需，贵州持续推出算力券政策，引导算力高效配置。
3: 截止到2026年2月底啊，我们已经累计审核发放了算力券啊566张，完成了现金券兑现378张，总金额呢1.14亿元，超过有150家的企业受益。这些企业主要是大数据领域的有关企业。
0: 不止贵州，千里之外的山东也在用相似的方式推动算力使用。据中国信通院测算，算力每投入1元将带动3元至4元的 GDP 增长，这意味着山东作为工业大省，算力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直观。山东推出的算力券补贴政策正让更多行业用上人工智能。在济南市历下区，一辆辆搭载着智能平台的深度清扫车穿梭在街头巷尾，高效开展环卫作业。车辆每一项作业动态、运行状态都实时回传至城市智慧调度平台。
4: 这台车上呢，搭载了你像这个视频一体机，这个一体机呢，主要集成了这是一个终端盒子，它具备 AI 的一些算力功能，比如说刚才您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那个盲区的监测，驾驶那个行为分析，同时它会将车辆的一些作业数据，比如说，哎，我正常在作业，在执行洒水的这项工作，那我有没有开启喷头洒水喷头，那这台设备都可以监测得到。
0: 鲍如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软件开发、定制与实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通过智慧环卫城管平台，让每一辆作业车的数据全流程透明，车辆驾驶、停车、用油等各类管理细节尽在平台掌握之中。
5: 你通过人这个分配了任务以后，你最终会发现很多车按照你的规划去完成它的收运任务以后，它到达转运站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拉不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一个5吨的车只能够装到2吨半，装到3吨，它的负荷率是严重不足的。
0: 城市环卫车辆资源有限，任务调度复杂，常常出现车跑了、活没干完的尴尬情况，既费油又费水。
5: 哎，这块我已经了。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超带领团队，通过自研的算法模型，对庞杂的数据进行深度整合和智能分析，帮城市环卫降本增效。
5: 其实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基于物联网的数据啊，包括车辆的这种北斗定位数据、车辆的视频类数据啊，这个车辆的作业状态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以后，整合起来，使用我们的自己研发的个模型，然后分析出啊具体的问题，利用数据达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运营管理、环卫作业分配啊、作业质量监管、有这个效率提升的目的。
0: 这家初创企业刚起步时资金紧张，每一笔算力开销都要精打细算。2025年企业

0: 仅在云平台算力上就花费近3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企业不敢轻易加大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1: 我们当下的这个占比成本占比大概在20%到30%，我们之前的算力啊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啊，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啊，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0: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1: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上限，比如说我们说上升5%，
0: 钱够用吗？
2: 目的就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药引子和催化剂作用，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加大投入，真金白银的降低算力使用成本，降低企业使用智能算力的门槛。
0: 有了杠杆还差个平台。3月11日，山东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方面让算力供需双方在平台上交朋友谈业务，另一方面提供精准发放算力券、项目补贴等政策服务。
3: 今天咱那个算力平台呢正式上线也有1周多的时间了，那关于这个平台推广和算力券这个申报的过程中，大家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企业集中反映的。
4: 我这边接触的一点这个问题，他像在填报的过程当中呢，这两个呢是在算力券正式申报之前呢自动的把算力券交易登记要做一下关联的一些交易的验证。
0: 在一体化平台上线之前，企业申请算力券补贴，所有的申请材料都要通过线下递交。山东省大数据局的工作人员特意搬来了2摞往年厚厚的申请材料。去年企业要领补贴，要打印提交厚厚1摞材料。
5: 你看原来的时候这种纸质材料啊申报过来了以后呢哈，我们就是只能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方式进行审核，然后去验证，这样的话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审核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工作量。今年呢哈，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在线的这个

0: 个就是它的人工成本也很高。
1: 松茸营养又美味，刺身、炭烤、炖汤怎么做都好吃，深受国内外老饕们的青睐，因此每年在上市初期和末期都供不应求。消费者要想尝鲜的话，最好避开这两个时期，在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购买，性价比最高。
0: 冬季像这种货呢，就是100多块钱一公斤，甚至于品质稍微差一点的那种开伞的，可能就是80块呀，这样子就能买一公斤。
1: 除了松茸，剑手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
0: 剑手青为什么叫剑手青？我轻轻这么一碰，这个位置它就发青。
1: 剑手青因含有毒素，被称为山中河豚，切记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白葱和红葱是云南人对两类常见剑手青的俗称。
2: 像这个白葱的话就适合爆炒，爆炒出来非常的香，它有一股葱香味，还有一股奶香味啊。白葱的话这两天价格有点高，像这种精品货的话600块一公斤，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再个2-3千一公斤。
1: 红葱剑手青菌味香浓，口感爽脆，是剑手青中品质最好的，价格也最贵。
0: 这是硬邦邦的，这种呢就是质量最好的，我们叫它大精品。这两个都属于精品，这两个价格都差不多，这两天因为量